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用声音连接。
1: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城市的灯火呀，渐次温柔下来，百里奔波忙碌的节奏，随着夜深人静，慢慢的也按下了暂停键了。那欢迎大家收听锁定今晚的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2: 大家好，我是钟琴。
1: 到了周中了，那我们人的一生啊，一路走走停停，总在寻找属于生活的一些关键词。
2: 是的，其实说到关键词呢，它有可能是热爱，是安稳，或者是释怀。
1: 那今天呢，我们推出的第一首歌就是林俊杰的有关于关键词的一首作品，他温柔的唱腔把爱和人生娓娓道来。
2: 那么歌词当中啊，也是非常温柔治愈的旋律，把我这种不执念过往，也是愿我们能够守住内心最想要的那个关键词。
1: 认真生活，自在前行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开场曲，林俊杰的一首《关键词》。那么这首歌呢，我们来找找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

0: 好了。
1: 那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0: 嗯，现在已经收到了朋友的信息了。
1: 嗯，我们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今天想点上一首周华健演唱的《一起吃苦的幸福》。
0: 嗯，他说这首歌告诉我们，幸福是奋斗得来的啊。

0: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一起吃苦的幸福，其实无论在感情还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只要有一起吃苦的人在你的身边，你就会觉得特
1: 别。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经典老歌《女人是老虎》送给大家。
0: 嗯，确实，确实是老虎，特别是在咱东北这块儿啊。好，那接下来一起来听。

0: 好，刚才提到女人是老虎啊，东北的姑娘们确实很厉害，那都是因为我们呢爱她们啊，是男士们都爱老婆，所以说体现出东北的。
1: 及时的遇见。
0: 孙燕姿有一首歌就是《遇见》啊，这首歌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是吉米漫画的改编电影，然后是这首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

0: 就孙燕姿遇见这首歌啊，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感觉就是特别到位啊，都是击中在你的心弦之上。
1: 其实我们遇见形形色色的人，走遍大街小巷，其实最后最温暖的归宿永远都是烟火佳人。
0: 就是说遇见这个事儿吧，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结成是一个缘分的，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好多歌，什么转角遇到爱呀，什么，是吧？都是这种唱缘分的歌曲。然后遇见呢，其实我特别建议一些青年朋友，包括学生朋友啊，去看看吉米漫画那个向左走，向右走。有的时候，说不清道不明，老天就这样安排的。其实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出门他总向左走，一个出门他总向右走，其实他俩就是邻居啊，一男一女，但最后还是漫画安排他们在喷水池小区的那个喷水池前边去见面了，最后终于捅破了这个窗户纸，彼此知道了对方。
1: 是的，
0: 还是个圆满的结局。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它也是唱尽了亲情烟火的一首歌曲。
0: 一荤一素。

0: 好，非常感人的一首《一荤一素》啊！接下来我们仍然欢迎大家通过交广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来推荐好听的歌曲。
1: 我们看到漂流物语说啊，他想点上一首王
0: 蒙去这个唱歌，和国外的女歌星中英文对唱。当时呢，在专辑里的这首歌曲是唯一的一位国内的歌手，还有23位顶级歌手，
1: 是的，可见他的这个地位啊是非常高的。
0: 当时王杰确实很能打，就四大天王不说吗？就是王杰发专辑，四大天王都要回避一下哈。那么接下来这首《你是我最真的故事》，一起聆听。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天
0: 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许巍这首《空谷幽兰》真是炫技啊，就是这个主要就是听配器啊，乐队的配合，把好多民乐的元素都用到了其中，真是非常有才的编曲啊。
1: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交广商城，又是也是火遍全球的一个时尚潮流大牌了。
0: 对，它的旗下的复古这种老花包常年也是稳居箱包的热门榜单，那很多明星啊，时尚博主啊，街头潮人呢、啊、就是人手一只啊。
1: 嗯，是的，而且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
0: 限量的啊，限量100只、
1: 嗯、是的、
0: 因为价格太低了，我们就是拿出这么多售完就不再补货了。
1: 嗯，而且呢我们这个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嗯、我们还可以再送棒球帽一顶。
0: 嗯，这次呢我们推出的26型
1: 足足4款可以让大家挑选。
0: 对，这个面料呢是耐磨抗造的啊，上手呢触感是非常细腻，包身呢是不容易那种塌陷特别软的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哈。然后每一处针脚呢都是细密平整的。
1: 是的，像我们平时出去玩啊，
0: 送棒球帽一顶。
1: 是的，这个棒球帽呢，平时在官网我们单买还要269元呢。
0: 嗯，所以说就等于是。要么想是买帽子就得一个包啊，你可以这么换角度考虑一下。
1: 嗯，而且我们买2个3个还可以再享折上折，到手是非常划算的。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购啊，因为交广商城的所有商品呢它都是有渠道的哈、啊、
1: 是的，
0: 从韩国呢它直接采买，你就不用去代购了，那代购是真是假，有的时候还得去花费心思去辨别。
1: 嗯，而且我们也是限量的一个福利，我们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也不补货了。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包就可以抢购了。嗯，
0: 咱俩是说这会儿呢就好几个朋友已经在打包这样这个字了啊。
1: 嗯，
0: 这样呢就能会给大家推荐链接，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1: 一首《挥挥手》送给大家。
0: 嗯，祝福晚间时光愉快。

0: 汪峰这首歌确实很好听啊，感谢小节奏幸福的推荐。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一首《红豆》。
0: 嗯，有时候有时候相信什么不再有，是吧？
1: 嗯，他也是把这种等待和放下唱得非常的通透和从容。
0: 嗯，相信一切有尽。

0: 啊。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宝莲灯》，这是一个动画片啊，它的一首主题歌。
1: 这首歌曲呢就是《爱就一个字》，
0: 来自张信哲。

0: 好了，这些经典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小朵发来了信息，说周末好啊，想点一首《风吹散那心头的思念》。这首歌他要送给的是
1: 彤彤和磊磊老师以及华姐姐。
0: 他说生活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啊，只求安安稳稳。日子呢，无需奢望荣华富贵，只求舒心自在。
1: 那么也是啊，
0: 是了啊，希望彤彤、磊磊啊、华姐姐都能够接收到这份思念。那也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偉行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啊。咁我揾唔到佢喎、啊。我完全找不到他、啊、那為什麼我為什麼值得開心呢，就是因為 我其實呢在後面呢我看到他跳舞跟 Jess 一樣的，真的，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很放心啊，今晚見即來之前。第二個看到他呢，他又跟 Jess 一樣，因為他的身材很好那些呢，即是今天我相信大家看到的偉嫻呢先至是真真正正回歸樂壇的。你今天見到我是即是我無論你們之前即是他說哎呀我要回來唱歌啦怎樣都好，我覺得今天的陳偉嫻已經準備好跟大家見面，我們給你掌聲好嗎？真的即是作為一個認識了30年的不說
1: Doesn't really matter
0: 的朋友，我覺得是今天是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的真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候，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嗰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啊！
0: 呢、這個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30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什麼呢？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呢就、比較直率啦，也非常坦白的人啦，我自己又不多虛偽的人啦，所以又不說你虛偽，即我知道你
0: 我有少這樣的感覺咯，我記得但無論如何，剛才我說的是真的，你記住
1: 我記得、okay. 我記得的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啊。
1: 仲想講
0: 咩？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或者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嘿，又嗰啲咁樣，費事。
1: 我有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啊？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間太單一。
1: 好多謝你，你咁多年都記得你歌。
0: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那時候即是的他
0: 挺原始的那隻。

0: 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觉得嗰个嘅张学友系好特别，有另外嘅一种感觉，即系我心里面系好 sweet 嘅咯。吓，多谢你学友，即系多谢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谢你学友。
1: 傻啦，呢啲梗系我应该做喺度吓，记住啊。
0: OK， 咁我交个台俾你啦，冇、
1: okay, ，多
0: 谢你。
1: 春秋嘅希望為行，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汉中知府苏元庆见着徐良真是喜出望外。什么原因？一个，他们俩的私交不错，最主要的，徐良是他的救命恩公，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谢过徐良，他觉得有点内疚，多咱能把救命之恩这情给补上呢？没那机会。哎，今儿可巧徐良来了，所以他发自内心这样高

0: 兴。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厅堂，苏元庆就问三将军，听说你这几年不错呀，怎么样，把京城的事情跟我讲讲。徐良简简单单的把经过讲述一遍。徐良这个人呢，开玩笑性，你一谈正经事儿，什么自己露脸这些事儿，徐良不爱说，所以这也是徐良的一大优点，非常谦虚。他又问苏元庆，你怎么样？哎，苏元庆口打哀声，我呀远不如三将军，现在我在汉中做知府，也就是勉强维持而已呀。哎，三将军，你是不是找白的将军来了？
1: 那正是。他来过没有？来了。
0: 苏元庆把经过也讲述一遍，哎，徐良这心才放下。要这么说，什么事儿都没了，没了。哎呀，白的将军来了一趟，后来找着了房叔安、皇太子赵曙，他们凑到一起返回京城去了。大概你们走的两岔的，徐良心里念佛，就怕有闪失。既然这样，放了心了。按照苏元庆的意思，想把徐良留下，多了不留，哪怕住个三至五日的呢，也尽尽自己的心思。可是啊，都被徐良婉言谢绝了。徐良着急呀，恨不能累生双翅返回东京。他得看看呢，皇太子回京没有？这次来带着任务来的，哪有心思在这闲住啊？终于说服了苏元庆，苏元庆说：“好吧，吃顿饭行吧，然后你再走不迟
1: 啊。”那倒可以。
0: 苏元庆马上派人做了可口的饭菜，陪着徐良边吃边聊。最后，苏元庆让师爷封了白银300两，交给徐良。徐良就乐了：“这什么意思？恩公啊！”重恩不言谢，咱这不是公事，这属于私交，我欠您的情无以为报啊，这点银子拿不出手，这可不是贪赃枉法挣来的钱，这是我个人私自存的钱，不多，300两，您带到身边零花，想买点什么您买点什么，这样我也好过一些，您要是不收，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我欠您的情啊。徐良一笑：“
1: 好吧，既然如此，我就猜黑了，银子我收下。”
0: 哎呀，太好了，给银子包好了。咱必须说明白了，徐良不是爱财，他一看苏元庆这人出于至诚，你要不要啊，他讲话了，以后的日子没法过，300两银的时候收吧。徐良也是个砍快人，他心里清楚，两个人经常到一起，哎，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补报回去不就完了吗，何必推推搡搡的没完没了。所以徐良很痛快的接受了。苏元庆长出了一口气呀，减轻了不少的负担。等吃喝完毕，徐良漱了口，喝了几口水，起身告辞。苏元庆一直把徐良送出汉中城，两个人是洒泪分别。这徐良啊，提着银子转身往回走，真是慌不择路。他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道，回去的时候又是一条道，因为很少很少往这儿来，因此把这路走错了，走来走去，走到荒山野岭之中，抬头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呢。就这么说吧，走了能有大半天，一个人影都没看着。徐良这嗓子眼呼呼都冒火呀，还提着这么沉的银子，悔不该接受这份礼物。你这不找累赘吗？他把银子扛到肩头上，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心里头

依然盘算着白云瑞众人的事儿，希望老兄弟一帆风顺，平安无事。哎，正这时候抬头往树林下一看呢，这有卖酒的，一共是四个人，两个坛子放到一边，还有扁担，还有绳子，有箩筐，一个上年纪的老者正在这儿坐着。那坛子上的有红纸贴，上面写着上好黄酒。哎，这还有黄酒。徐良啊很少贪杯，对酒他不喜欢，唯独这黄酒他挺爱喝。今天是又乏又累，嗓子也干渴，故此徐良直接奔做小买卖的就来了，把帽子往下压了一压，也没说山西话，说的是普通话。徐良多聪明啊，有时候耍活宝说家乡话，有时候就说官话。你是卖酒的吗？啊，哎呦，是是是，上好的黄酒。哎呀，我这嗓子都冒烟了，来来来，给我来二斤。好嘞，你呢？这老头就在这给打酒，徐良是席地而坐，把这银子往旁边一放。那仨人呢，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徐良，看那意思也是走路的，穿着打扮好像山里人。二斤酒打完了，人家擦了一只干净的大碗，吨吨吨吨吨吨，把这酒倒到碗里头，双手往前一递，客爷请用。嗯，太好了，拿过来。徐良没喝，先看了看，你这是黄酒吗？啊，上好的黄酒，不信您品尝品尝。哦，徐良发现这酒怎么有点发浑呢，仔细观看，靠着碗底这儿，这酒打旋刷就转圈。徐良是干什么的？一看就知道酒里头有东西。嗯，哦，原来如此，好了，哎呀，喝点一定是替我牙疼病也犯了，哎呀，想吃点药，就这酒把它喝下去。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二斤酒他全喝了。老头看着怎么样，你觉着口味如何？

0: 我老哥哥，这家伙可能是练武的，浑身上下都有零碎儿，有刀还有宝剑，把那刀拿来我看看。那个上年纪的把金丝大环刀拿到手里头了，一摁崩簧，宝刀自动弹出树林下，就打了一道利闪。
1: 好，
0: 宝家伙怎么这么亮，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树林下就打了一道利闪呢。好家伙，好家伙，这刀比这银子值钱的多呀，归我喽。什么归你，咱们得了外财得交给老债主，不然的话叫老债主知道你我咱谁也活不了，可不是吗？哎呀，这还有一口小宝剑呢，拽出来看看。等把青龙剑拽出剑匣，也打了一道利闪。
2: 嘿，
0: 这丑鬼是干嘛的？他从哪弄来这么好的家伙事儿？我架着他，架着他，回去交给老债主发落。就这么的，也不用捆。徐良已经人事不省了，他们四个人换着班背着徐良，一个人提着银子，抱着刀剑，起身行往前走。时间不大，就越过飞虎岭，来到段家寨。这段书叫《徐良误走飞虎岭》。等到了中平聚义厅，把徐良放在地上，那上年纪的迈步进了厅堂，来见老寨主段老魁。这段老魁呀，非常兴奋，跟儿子段国瑞正在闲谈，掐手指的算计。哎呀，老剑客毕凌霄到了什么地儿了？离开没离开大宋朝的边境？得什么时候能到五国金马城？估摸着走不太远。哎呀，但盼他们一路顺风，快点到金马城，把好消息给捎回来。到了那时，我就不是山贼了，我就成了朝廷的显官，紫袍金带得多美呀。哎，这爷俩正在做美梦的时候，听见外头有脚步声音，人影一晃，上年纪那老者进来了，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回寨主爷，回少寨主，给你们道喜了。哦，何喜之有？嗯，今天我们奉命到西山坡那放哨，你说巧不？来了个孤雁儿，孤雁儿啊是黑话，就是走单帮的单行人，叫孤雁儿。哎，这孤雁儿长得还挺丑，说是渴了想买点酒喝，咱那酒里头就有蒙汗药，结果这家伙不问青红皂白，一口气喝了两大碗，是人事不省。哎呀，段老魁就一皱眉，心说这点破事你跟我说他干什么？你们就看着办就得了呗。我心里挂念的是大事。想到这儿，他把手一挥，行行行行，别说别说，不就孤雁吗？你们看着办。哎，老寨主，是是是，谢谢您。不过呢，我们看这个人长得虽然不怎么样，他身上带的家伙事儿可挺厉害，我们不敢隐匿，特向您来献宝。哦，家伙事儿指什么说的？一口刀，一口剑，请老寨主过目。说着冲外的一边手，另一个喽啰进来，把刀剑往上一献。段老魁伸手把刀先拿过来了，掂量掂量，够沉的。嘿，一看这口刀，大黄的刀盘，青色的碗手，鹿皮的掐口，金八钩，金石件，古色古香的。大拇指一摁，燕翅推崩簧，苍啷一声，刀出了鞘了。弹出多高来？他把宝刀拽出来，大厅里打了一道利闪。

0: 是保家伙呀。段国瑞一伸手把青龙剑拿起来了，拽出来一看，光芒刺眼呢。爹，这也是保家伙事儿，您瞅有多亮啊。哎呀，怪哉怪哉，这个人身上怎么有保家伙事儿啊？他是干嘛的？不知道，也没问呢。人在何处？人喝了酒了，人事不醒，就在院里头呢。把他抬进来我看看。是。时间不大，把徐良抬进来了，往桌前他一放，段老魁倒背着双手仔细打量。长得是不怎么样，岁数还不大，就问问，哎，儿啊，你看他怎么刷白刷白的白眉毛。
1: 是。
0: 爹，此人是不是白眉徐良啊？是吗？哎呀，一眼眉为忌呀，普天下白眼眉的恐怕不多呀。那上了年纪的老的白了那不算呢，这年轻的里头哪有啊。你瞅这五官相貌跟传说的一点不假，肯定是徐良。有道理，前者来了个白云坠，对，后边紧跟着白眉毛，背不住来找白云瑞的，误打误撞让老七把他给抓住了。好啊，哎呦，真是飞来凤啊，要把徐良给逮着再送到金马城去，这不喜上加喜，官上加官吗？怎么这个喜事儿全往一块儿赶呢？啊，哈哈哈我说你们哥四个算立了大功一件呢，必有重赏。回老寨主，我们不敢隐瞒，从他身上还有个包里头，我们一共搜出来大概有400两银子，全赏给你们了，刀剑我留下。哟，谢老寨主。请问老寨主，这白眼眉怎么处置？他是不是中了蒙汗药了？是啊，他喝了酒了。这样吧，一会儿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得查实清楚，然后再定。是是是是。他们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一个喽啰兵突然发现，老寨主您瞅，他把眼睁开了。能吗？众人注目观瞧，徐良俩眼睛全睁开了。不仅睁开了，再看徐良一咕噜声坐起来了。
2: 好睡好睡呀、喝了点酒，浑身上下那么舒服。哎，这觉可解了乏了。哇，
0: 大厅里就乱了套了。那四个小贼心说话，
2: 不能啊，
0: 咱这蒙汗药这劲儿大透了，要不给他喝上点解药，一半时他明白不过来呀、怎么这药失效了？看这样没事儿。正在迟愣之时，再看徐良使了个鲤鱼打挺，嘣儿站起来了，就一眨巴眼的功夫，再看他两手一伸，唰唰，左手抢回金丝大环刀，右手夺回青龙宝剑了。那徐良是出手如电了，就一眨眉眼的功夫，徐良把家伙事儿夺回去了。这帮贼这才清醒，段老魁就喊：“你们还愣什么？动手把他拿住！”哎，是啊。这些喽啰兵是各拉刀剑。再说徐良，一看呢，人家人多势众，那么自己呢，老哥一个，动手难免吃亏呀。干脆来个快当的吧。他以最快的速度一伸手，拽出了一把墨玉飞黄石。徐良要动用暗器，那飞黄石到他手里头溜极了，大拇指和二手指一捻，操之高操之高操之高操之高操之高，那玩意儿是点心，吃着多香啊，哪有这么硬的操之高啊。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绝呀，只要扔出手的无不

0: 见下，这帮喽啰兵可惨透了，叭叭，哎呦哎呦哎呦，啪啪，哎呦哎呦哎呦，被墨玉飞黄石打的是鼻青脸肿，东倒西歪，有的打塌了鼻梁骨，有的脑门子上来个疙瘩，有的把眼睛给打瞎了，有的打在下巴上了，有的打在门牙上了，就是弹不虚发呀。那么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徐良喝了这药了，怎么不好使唤呢？为什么没有把他彻底麻倒呢？您还记得刚才咱们说吗？他在喝酒的时候发现酒有点发浑，徐良就断定这酒里头有蒙汗药，哎，今儿个我遇上贼了。那徐良多聪明，但是还要喝这酒还得没事儿。他一伸手从兜里头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一粒丸药，叫七星避毒散。这药谁给的？飞天魔女龙云凤，龙云凤给徐良的，告诉他你闯荡江湖，到大的边小道沿难免出事儿，我给你一瓶药，这药你要服下去，什么毒也不能侵害你的身体，什么毒见着我这药都得化解了。故此徐良走到哪儿这药都带着。像徐良这种身份的，一般大江大浪他倒没事儿，就怕大的边小的眼儿，你在不注意的时候难免受人暗算。这就是徐良啊，高出白云瑞之处。他特别心细，他先把丹药服下去了，而后喝酒，这酒里的蒙汗药完全失效了。徐良为什么这么办呢？他想本地有贼，肯定有贼窝子，我假装人事不行，让你把我抬到贼窝子去，我到那块一窝端给本地除害，那有多好。故此徐良演了一出戏，这帮贼哪斗得过徐良啊，把刽子手搬进了段家寨。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白眉徐良聪明透顶，能耐也大，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艺高者人胆大，谁敢这么冒险呢？哎，徐良就敢，这叫深入虎穴。就像段老魁和他儿子段国瑞、段国祥之流，无非是草寇，跟徐良怎么比？老仙儿徐良给演出戏，本来没中迷魂药，他假装中了药了，这回是稳拿汤瓜啊。动手的时候他先扔出暗器，就这墨玉飞黄石槽子高，你就受不了，百发百中。段老魁就一愣啊，心说他暗器太厉害了，正在迟愣之时，脑门子上也挨了块石头子儿，啪，哎呦，打得他眼前直冒金星。与此同时，徐良使了一招叫猛击夺术，飞身行到了段老魁近前了，伸手把他的腰带子抓住，单臂较力是举在空中，170斤的大活人呢，没费吹灰之力给举过头顶。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刀，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哪一个不听，我先宰了他。就这招可厉害呀！段老魁手刨脚蹬，被徐良举过头顶啊，谁不想活呀？段老魁破嗓子就喊，都别动，谁也不准上手，你再告诉他们把手里的家伙事全扔了，把家�伙事全扔到地上，听话，不就我的命就保不住了。喽啰兵等人乖乖的把武器放在地上，徐良一看差不多了，把段老魁也放下，刀压脖项，

0: 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
1: 哎，
0: 在下姓段，我叫段老魁。啊，段老魁，你这个贼窝子是什么地方？段家寨前面有架山叫飞虎岭。这一说你是商贼了，可以这么说，是山贼的小头目。我说那个小子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犬子，叫段国瑞。
2: 哦，
0: 你都干了哪些坏事？我全都掌握，你跟我说实话，要有半字虚假，我手腕子一推，你脑袋就得绑架。
1: 哎，别，
0: 您问什么我说什么，你自己先说，我看看你说的跟我掌握的一样不一样。到了现在，这段老魁也麻爪了，为了求生啊，有什么说什么。最后说到皇太子赵曙和白云瑞这儿，他这嘴啊有点卷饼，不敢说，但是还说了点儿。
1: 他还有我办了件事，他不是皇太子，不过我说，哎，徐良一听什么皇太子，
0: 这不是说错了，这肯定有文章。他把这刀往里头稍微一推，段老魁就受不了了，那脖子讲这凉丝丝的。
1: 别我说，我说呀，
0: 我还干了件大错事。
2: 什么事情说？
0: 这段老魁突突落落把以往的事情讲述了一遍，都说出来了。徐良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啊，惊之惊，这帮人全落到人家手里头了，我要不赶上这件事情，恐怕这辈子我也弄不清楚。喜之喜，现在掌握情况了，皇太子赵曙、云瑞等人就有被救的希望。徐良的心呢、啊、顿时也开了锅了，他恐怕他说假话，连问了三遍段老魁所说相同，又跟那些喽啰兵核实一下，一点不差。他们什么时候起的身？
1: 昨天走的，到现在对头12个时辰了。
0: 好了，我说段老魁啊，还可以，你说的这些跟我掌握的真差不了许多，那么我手下超生就把你饶了。
1: 哎呀，多谢您，多谢您。我斗胆问一声，您是不是白眉大侠徐良？
0: 一点都不假。
1: 三将军饶命，三将军饶命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啊。
0: 你想手下这么多弟兄张着嘴都得吃饭，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办呢？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良心丧于困地呀、啊。三将军，只要你把我们都饶了，我们感恩戴德，从今以后我们都愿意洗手不干了，愿意做个安善良民。三将军手下超生吧。这帮喽啰兵也苦苦的哀求，徐良这个人还是比较厚道的，一看这么多人我都把他们杀了，说把他们扭送到官府，哪有那个时间呢？没有，就是把他们都饶了。这帮人也是迫于无奈，这么说软和话，一转身就不是他们了，本性难移呀、啊。怎么办呢？徐良那坏点子太多了，老心琢磨琢磨，好了，我可以饶你们不死，我也相信你现在说的是真的，但是有个要求，必须听我的。
1: 听您说吧。
0: 你手下叫你手下人全都集合，一个不许上，全都集合到院里头，不急我就宰了你。
1: 老七啊，老七，快点鸣锣集合，让弟兄们到院中听点。
2: 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
0: 锣声响过几遍，这些喽啰兵从四面八方全到了院里了，大伙儿还有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到院里你看。

0: 看我，我看看你。时间不大，人都到齐了，
1: 三将军都来了。
0: 嗯，徐良抓着他脖领子，刀在脖子上横着，一直把他拎到院里，站到台阶上。你们全都列队集合。哟哟呵，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老寨主怎么叫人给逮住了？
1: 用这人扮演的徐良吧？
0: 一听说是徐良啊，这帮人腿肚子都转筋，人的灵树的影嘛。徐良告诉他们，分成甲乙两队，人数相等。这帮人不知道干什么，就分成甲乙两队。徐良告诉找绳子去，叫甲队的人绑乙队，拿绳全给捆结实了。然后呢，又把甲队分成半对半，其中一半拿绳子捆另一半，剩下这些人再分成两队，就这样捆来捆去，捆去捆来，最后就剩一个，谁呀？段国瑞。徐良让段老魁把段国瑞再捆上，最后就剩下段老魁一个人了。徐良一看行了，捆的都挺结实，然后他又把段老魁给捆上。这些人都在院里头，老徐徐良拎着刀各屋转了一圈，发现自己那包银子了，这不是爱财呀、啊、这知府苏元庆送的，我还得拿走，把自己的东西规整规整全都背好。老徐就赶到厨房，觉着肚子有点发空，哎，在这吃点东西吧，吃了个酒足饭饱，而后把这油泼到门上和窗户上，放起一把火来，火烧段家寨，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啊。徐良心说话了，不能让你们有贼窝，早晚你们还得干坏事。火咔吧咔吧咔吧着起来了，徐良一看也差不多了，这才用刀指着段老魁的鼻子，你听着，撒星有好生之德，暂时饶你们不死，以后要不痛改强非，再要遇上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多谢三将军，多谢三将军。那您走了，我们这么捆着，那我就不管了。你们要是命大，有人来了把你们放了；你们要是命短，就背不住叫活把你们烧死，这叫罪有应得。就这样，徐良就离开了段家寨。你看这徐良办事情干净利落呀，上哪儿去？找白云瑞，找皇太子赵曙，因为他从段老魁嘴里头打听出路线来了，知道他们赶奔金马城献俘去了。为首带队的就是那个老妖婆毕凌霄，跟随的还有段小香、段国祥，还有王七，所以徐良就在后头追。由于徐良心急腿快，从来没走过这个地儿，这叫慌不择路啊！结果走到这支队伍的前面去了，就把段小香等人远远甩到后头了。他头一个到的兴隆殿，他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了。登高一看，下边有一座小山村，形势相当险要。看了看，大概能有几十户人家吧，都分散，各自独立，好像。把这兴隆殿北镇口，这又还店房。老徐心说：“我到下边打听打听。”他从高坡上下来，迈步就进了兴隆殿了。走了不远，就来到孟家老店。到账房登了个记，包了三间房。老徐到这之后，把东西放下，哎，心说可松一口气儿。然后跟伙计再打听打听，他们人多势众，一百多号呢。究竟来没来？来了怎么办？没来怎么办？老七儿刚收拾完了，就听外头有人弹奏一声：“客人在屋呢吗？”徐良一听找我的，我在屋子呢。人影一晃，从外边走进一老一少。一看老头个不高，长得大脑壳，挺精神。 奔的头，深眼窝子，花白的徐瞻，穿的衣服挺朴素，后边跟着个黑的个，真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长得是五大三粗，但是五官面带忠厚，不认识。那老头来到屋里的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徐良，而后是一躬扫地，哈哈哈哈，客人辛苦了，欢迎您住在小店。
2: 哦，这么说这店房是你开的？
0: 是，我就是这儿的东家。请问店主宗姓大名？在下我姓孟啊，我叫孟金山呐、啊。
2: 哦，孟金山，老人家请坐。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客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敢问客人，您是不是姓徐呀、
2: 啊？嗯，不错，我姓徐。
0: 那这么说，您就是赫赫有名的白眉大侠徐三将军吧？徐良心说，这人要有名真了不得，走到哪儿都能被人家认出来，可也没什么必要隐瞒。老徐笑着点了点头，哎呀，徐三将军大驾光临，能住在小店是我的荣幸，三将军恕老朽眼拙，我这厢有礼了。孩子快行礼。那小伙子扑通就跪下了，三将军在上，我给三将军磕头了
2: 啊，请请请请请请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0: 再看孟金山站起身来，点手把伙计叫进来，把这屋好好收拾收拾。其实这屋啊干干净净，进来几个伙计又重新擦抹了一遍。孟金山乐了，三将军，今天我请客给您了接风洗尘，请您我都请不来呀、啊、您怎么能上我这儿来呀、啊、哎，一会儿我还要请教呢。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这爷儿俩陪着徐良在这儿吃饭。徐良就问老张家，你怎么认识我？哎呀，三将军，不认识您的有几个呀，就是没见过面，您以白眉为忌，就你这身打扮，你一张嘴说话的口音，除了徐三将军没有第二位呀。另外我再跟您说，我也参加了龙虎风云会了，您在台上我在台下，您是登台献艺，我在下边看热闹，所以说我能认不出您来吗？刚才您一进店房我就认出来了，但是我想不到您能到我们这儿来。徐良一听啊，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正在这时候呢，就那黑大个用手直捅他爹，他爹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哎，三将军，恕我冒昧啊，您的名望太大了，真是叫人羡慕啊！这孩子非是旁人，就是我的犬子，叫孟奎。不怕您笑话，这孩子从小酷爱练武，我呢也会两下五八抄，可不怎么地啊，因此就传授给他了。自从我从龙虎风云会回来之后，我把这经过都跟他讲了。当提到你老人家的时候，这孩子羡慕的不得了，哭着闹着的非叫我领他到开封府，不怕您笑话，非要拜您为师啊。哎，结果我也答应了，无非那是搪塞之词，我想啊恐怕咱们后半辈也见不着。哎，今儿个您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这孩子刚才跟我提要拜您为师，三将军叫您为难了，您就可怜可怜他吧，收这么个没出息的徒弟，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可徐良一听，这哪呀哪儿，我一大摊子事儿，我收哪门徒弟？这老头真是不知深浅。可就在这时候，那个小伙子孟奎扑通跪下了，师父，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弟子我一片至诚，

0: 望老师大开扇门，您把我收了吧，师父请上，弟子给您磕头了，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咚咚咚咚咚咚，磕起来没完了，把徐良闹得十分被动。
1: 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0: 您不答应我不起来。老头孟金山也跪下了。三将军，您无论如何您得点头，不借我陪我儿我也不起来。得，徐良一看遇上两个狗皮膏药，沾沾还接不下去了，实在没办法，徐良点了头了，
1: 好了，我同意了，你们起来。
0: 哎呀，多谢三将军，爷儿俩是千恩万谢。不过徐良解释，
1: 我同意是同意了，我不能摸摸脑袋就收徒弟呀，你们是知道的，我们门户要求的很严格，咱们初次见面，你们的品德我毫无所知，所以要有一段经历，现在我可以收他做纪宁的徒弟，先挂到这儿，将来我看这孩子有出息，我收为正式弟子，要没出息可对不起，这个事儿就作罢，你们听清没？要是这样我就同意，不是这样现在我就走。哎呀，三将军，您说的太对了，本来嘛过去咱没处过，您怎么了解我们的品德人性，您怎么知道我们干过什么事儿，是不是呢？您说的太对了，您说做个记名的徒弟也对，您考验考验他，有出息您就收，没出息就算拉倒。三将军，您能做到这一步我们就求之不得，来呀，夹菜。这要夹了四个热菜，把徐良奉若神明。再接下来老头就问三将军，您怎么到我们这儿了？我们这地方十分闭塞的，到了国境边上了，再往西走70几里就离开大宋朝的版图了，您大概有特殊的事儿吧？你说的一点不假呀，既然咱们进这一步了，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是这么回事。徐良啊也有求于人家，人家是本地人，最了解情况，所以徐良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孟金山听完了，哦，是这么回事啊！三将军，没人从兴隆殿过去，诚如您所说，那100多人赶着车上没有，肯定您走在前边了，他们在后边呢。因为这离着飞虎岭也不算太远，估摸着明天吧，这帮人能赶到，太好了。但是我担心。万一他们走别的路要走了呢？
0: 不能，绝对不能。我们兴隆殿是咽喉要道，从周围走根本他没法通过呀。您看那大山，连路都没有，他难道会飞不成吗？哎，要在这儿过，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1: 好了，既然这样，老爷子，我求你给帮帮忙。
0: 您说，您说话就是命令。要我脑袋都行。徐良啪啪啪部署了一遍，老孟头是遵命照办，就在兴隆殿布下了天罗地网。徐良告诉他，咱们一定要沉稳，不可草率行事，比方这帮贼要来了，稳稳当当把他们稳住了，既救了我们的人不受伤害，也不能让他们漏网。
1: 哎，您放心吧，这点经验我还是有的。
0: 这孟家父子真帮了大忙了，人家手底下有人呢，就是兴隆殿都是人家的乡里乡亲，这才布下了天罗地网，把这帮贼才要一网打尽。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3:44，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精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更多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伊老师，咱们这两天呢讲的益生菌。
3: 哦，对，
1: 有两个方面啊让我特别的震撼。
3: 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说一说？
1: 首先您说了不谈菌种和种类，只谈数量的，那就是欺骗然后断章取义。
3: 没错。
1: 第二个呢，抛开菌种你谈改善谈效果都把人当傻子了。
3: 这就是欺骗老实人的。
1: 就这两句话您一说出口啊，反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都打来电话说益生菌啊不会选不会用了。
3: 你看看这听完之后吧，大家伙都知道啊，这益生菌这个里边的水可是够深的。
1: 是的，打电话的朋友说呀，某宝某东某多多上都看了看，包括呢也上某音上看了看，很多平台对比之下，比如说什么美国的康翠乐益生菌号称有多个菌种，那结果呢按照老师您说的问了问客服，说是什么菌种啊，是动物菌还是植物菌啊，人家客服根本不搭理不回答。
3: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1: 对，有的呢也回复但是不正面回复，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啊，真切的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3: 就是凡是把我说的这两个问题抛出来，人家客服一下就知道了，哎呦，这是遇见专业人士了。
1: 是的，还有的朋友反馈说呢，有的客服会讲啊，您就用我这个益生菌，我这个是国外进口的，是国外的大品牌，是专门改善您胃肠道菌群环境的，您消化好了，对你个睡眠也有帮助了，你常年有胃炎胃溃疡的，用这个就好使。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说你是定向培养的菌株吗？结果客服说，你说什么呢，你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懂，我没办法回答你。
3: 其实我告诉大伙儿啊，益生菌背后啊这不为人知的秘密啊，就这些专业的术语啊，你到药房里边去问药房里的人呢都不一定能够知道啊，更何况呢就小雨你刚刚提到的某平台的这些客服他更不知道。
1: 也就是说呀，他们只负责卖货，其他的一概不知。
3: 对，你问他多少钱他能告诉你。其他的关于这个益生菌什么作用啊讲不明白啊，更何况咱问的一些专业的术语了。
1: 没错，
3: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就是面临的就是，我明知道这东西它标准是啥但咱就不会选。你背后的知识咱不懂。
1: 是这样
3: 啊，最重要的是啊还没有专业人士啊能给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再有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可信任的渠道。
1: 对
3: 啊，我一直给大伙儿就强调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把这些问题你一问这个卖益生菌的厂家他们就懵了，就完了，这碰见专业人士了我不能卖给他了。
1: 对，骗不了了。
3: 对，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吗？这两天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专业服务，包括一些专业产品的知识，得告诉大伙怎么去辨别，怎么去识别真假。
1: 对的，这一点呢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是因为相信国品优选健康购，相信老师。但是这两天呢您讲到的关于益生菌的两个专业问题，实际上呢是属于揭露了整个益生菌行业的内幕了。
3: 没错。
1: 那您不怕得罪人吗？
3: 哎，怎么说呢，其实自打咱们这个栏目啊在央广开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已经做好了讲真话讲实话揭露真相的这个准备了。当然这也

0: 注定啊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啊，得罪一些人。包括我之前呢在国外的时候吧，认识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的负责人啊，也都开始联系我了啊，因为他们那些负责人上有一部分是咱们华裔，
1: 嗯，
0: 是咱们中国人啊。关于这细节咱就不讲，咱主要讲产品的事儿啊。联系到我跟我说，老一啊，你不能这么讲啊，你这么讲，你说我们的产品在国内还卖不卖？
1: 是啊，这是相当于砸人家饭碗了。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能够得到国家级平台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的荣幸啊，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 嗯，那属于什么机会呢？
0: 哟，这机会大了，它是一个让咱们老百姓，咱们中国老百姓打破旧的认知，打破信息壁垒，让大家伙清清楚楚地了解到，在如今这个国际舞台当中，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产品了，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你别在国内你去认知国外，你真走出国门的时候，你看看吧，就国外很多的你在国内认为的好东西，你去买到手里边之后，你看国外的很多产品上面写的是 Made in China、
1: 哎、中国制造，
0: 对，都是咱们中国生产出来的然后卖到国外的，我们还以为国外的好像最好的就在咱们家跟前儿。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很多国人热衷于追捧进口货，并不是国外的产品真的就更好，而是大家被长期的这种误导，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形成了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的这个旧认知。
1: 是的，不过呢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0: 没错啊，如今的中国，就咱们国家的制造业那是强，产业链品质那是过硬的，我们的制作标准要求是严格的，中国的产品显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了，毋庸置疑的。
1: 对，
0: 所以说我得大家伙甄选产品，全都是出自于我们国内品质极优、用料扎实、疗效过硬的好产品啊。可能有的厂家名气不大啊，宣传做的不到位啊，我们老百姓啊，可能你们平时很少听到，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你们在市面上花高价买的很多的国际大品牌进口产品，哎，往往正是这些你们听起来感觉不显眼的、没有多大名气的这些厂家，他们依旧坚守着匠心，他们用顶尖的工艺在给这些国外的产品代加工生产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产品做好之后，他们换成了一层洋包装，贴上个国外的标签，在高价的反销给国内，让咱老百姓怎么样稀里糊涂的花了几倍甚至于几十倍的这个冤枉钱啊，为所谓的这个品牌溢价买单。所以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要花这份冤枉钱呢？
1: 因为大家没有渠道，不了解源头，没有门路。
0: 你这话一下把我这话给截断了。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也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1: 嗯，
0: 我给大家伙找渠道啊，咱们追根溯源，溯源头选真品，亲自的带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上来啊！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会深入到厂家的生产车间，我们是全程监督生产流程，我们是严格核查产品的成分、工艺、品质，我们再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亲自的试用，我们验证效果，切切实实的对我们的健康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之后，我们才会把它甄选到咱们健康购平台推荐给大家伙。
1: 没错
0: 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呀，咱们是砍掉了所有中间商这个差价啊，就没有层层加价，给到咱们大家伙就叫一手递手，从厂家出来的出厂价，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低的了，这就是我的底气。
1: 嗯，
0: 品质要好，价格要低，老百姓要用你就得用得起，这才是好产品。毕竟啊，我始终觉得说人活着一辈子吧，你总要尽自己所能啊，做点有意义有良心对得起百姓的事儿。丰功伟业不该想啊，但我至少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帮大家伙选好产品，少

0: 花冤枉钱，守护大家的健康和这个钱袋子。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开播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做好了得罪人的准备了。我不怕得罪谁，我只怕对不起信任我的朋友们。我可以不赚昧心钱，但我必须得讲真话，办实事得守良心。那这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初衷。
1: 所以老师，您这两天跟我们揭穿了一

0: 的益生菌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就有。
1: 没错啊，素起牌的益生菌，可以说它是咱们益生菌的代名词了。啊，你看我们之前呢，有用过素起益生菌的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素起的益生菌用完之后啊，确实就发现呢，它比以前用的益生菌那叫强百倍。
0: 对，身体的改善呢更明显，效果更好。但是易老师，咱们国内呀，很多商家在宣传上都号称自己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菌株的企业，那您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素起的呢？
1: 因为你想用益生菌的话，用好的益生菌，有效果的益生菌，咱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呐。
0: 嗯，
1: 咱们得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但你说你这个益生菌它再好，在全世界再有名，但是它一定得有出处啊。
0: 对，
1: 你得说你这个是出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它根儿在哪儿，对吧？
0: 嗯，
1: 哎，只有追根溯源了，才能证明你是根红苗正的，对吧？
0: 嗯。
1: 那你比如说全世界的益生菌，我这么讲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母菌的菌株，就是一个母菌分化出来的。那这个母菌的母亲就源自于这个素起这家企业，它是最正宗的，它是母菌菌株的原始企业。
0: 那老师您说的母菌菌株，那怎么来认识它、了解它呢？
1: 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种粮食一样啊，你比方说种水稻哈、啊，你种水稻的这个种子为啥得到种子公司去买去？
0: 因为种子公司的种子发芽率更高啊。
1: 哎，对，
0: 我们自己留下来的种子，有的时候种到地里白搭，它不长啊。
1: 它不长了，你就浪费了这个种地的这个时机了，
0: 对
1: 吧？
0: 对呀、
1: 啊，因为这时间是你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跟你讲，全世界能够提供最好的益生菌母菌菌株的这个企业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素起。
0: 嗯，
1: 为什么我昨天讲，我说人家国外的大品牌宁愿花大价钱找人家来进行代加工，我实际上不是在咱国内了解到它的，我是在国外了解到素起这个品牌的。
0: 嗯，
1: 是人家在给国外代加工，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出这么优质的健康的好产品，去给国外代加工，为什么？老外傻吗？绝对不是，是老外给咱们趟了一条路。但是在这里边体验出来这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我用这香皂挺好的啊，对吧，舒起的，哎，那我就得研究了，它这为什么好，它在哪儿，我就把它找回来，等到我一溯源，我发现了这是咱们国内这家企业生产的，所以说接着来再去深入到他们这个实验室，深入到他们这个科研室之后，我发现了他们不光说日化产品这一块，
0: 嗯，
1: 人家在益生菌这块人家也是世界知名的。所以说通过我们300多人的团队，我们发现了人家国外的大品牌花大价钱找的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方面他的技术好，哎，另一方面就是他的效果好，它的母菌是源自于最根儿的地方，就是追根溯源找到根儿上了。那咱们这个素起牌的益生菌，它应用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即时闪示技术。
0: 嗯，
1: 哎，即时闪示技术瞬间的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它就崩解了，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开始发挥效果了。啊，再一个就是素起用的是母菌的菌株，人家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可以这么讲，截取了每年全世界80%以上在医学界包括临床实验阶段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和实验室用的实验猴。
0: 实验猴？
1: 对，
0: 还有实验猴，怎么回事呢？那它跟自然界的猴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那完全不同了，实验室的这种猴子一定是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在实验室里待着，包括他的父母那一代，他的爷爷那一辈啊，也是实验用猴，就为了保证他的基因是纯正的，那和咱们这个景点里边的那种猴子呀是不是一个种类，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人工培育的猴。这种人工培育的猴和咱们人类的生理结构是最为相似的，它的肠道包括整个消化道可以模拟咱们人体消化道 99% 的相似度以上。
0: 相似度达到那么高啊，那做的是什么实验呢？
1: 就是要借他的胃肠道提取。

0: 对咱们人体有用的有益的益生菌呢、啊、
1: 嗯，
0: 你看那个景点的那个猴子它提取的益生菌那不行的，因为人在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吃什么它都消化了，你提取出来的菌株在我们人体当中它起不了作用了。
1: 哦，
0: 所以说一定得是什么实验室的用猴，
1: 嗯
0: 啊，包括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尤其是实验室用猴同样是作为哺乳动物，在这种人工培育模拟咱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条件下，在它的肠道当中培育出来的益生菌才能够给咱们人体来使用，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更类似
0: 更贴近。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甄选素起的益生菌，就是用他们这个动物的菌，他们是纯粹从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的。那植物菌太多了，只要是蘑菇就有植物菌，咱就不说别的，你到森林里边你看去吧，遍地都是植物菌啊，你包括自然界那树上的到处都是植物菌。
1: 嗯，那可多了，我们自然界中呢肯定有很多菌类物质是存在的。
0: 对，所以说咱们讲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个益生菌，你要提取的话100亿个双歧杆菌都能提取出来，但是植物的这种提取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给人用的话很能有作用吧？
1: 那不能有作用，也没有效果呀，不现实，主要它差得太远了。
0: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
1: 嗯，
0: 它肯定得匹配起来，是没有效果倒不能完全一棒子锤死，但是我们想要它实现的效果它肯定实现不了。
1: 嗯
0: 啊，你得符合人的这个肠道。实际上从益生菌的角度来讲，植物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0: 那么动物的我们还要找最为接近咱们人体的这样的动物，相似的东西才能够模拟出相应的效果。所以说很多人说了啊，你用我这个东西，用我的益生菌好，我这有几万个几十万个几亿甚几十亿的，他说的都是数量，你这个菌株是动物的吧，就这一句话就能给他问懵了。
1: 嗯
0: 啊，你是接近我们人体相似度99%以上的这种实验动物的吗？
1: 没错。
0: 哎，那你不是的话，我们用了也白用了。
1: 也就是说呢，动物菌它更适合人类的体质，那植物菌肯定不行。
0: 动物和动物之间呢，它才有这肠道啊。咱们植物没听说哪个植物有肠道
1: 是
0: 吧？是
1: 的，那我们首先得懂得这个道理。
0: 而素起选的这个动物呢，它还得是实验室模拟的相似度99%以上的，你这种动物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才有用。
1: 是的。
0: 那么这种益生菌呢，还要涉及到的一个定向培养啊。你看素起为什么用这个实验室的这种猴子肠道当中的这个菌株呢？就是人家从实验猴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抗压能力特别强的益生菌，它是模拟人体的生长环境培养出来的猴啊，那么它的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就适合咱们人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双歧杆菌，那就是从这个模拟人生存环境的猴子的肠道当中提取的，然后再定向培养啊，它就有明显的抗酸性、抗碱性、抗胆汁的整体的一个作用。
1: 嗯，那您说的定向培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简单点说就一句话啊，大家伙儿也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1: 嗯，对
0: 啊，那就相当于你让个小孩有强大的社会抗压能力，你从小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增加点压力。
1: 嗯，不能太惯着。
0: 那你温室培养出来的花朵它永远没办法在社会上生长。
1: 对，
0: 所以说呢，从小的时候哎，你皮实点是不是就给他点压力，慢慢的他就适应了。
1: 嗯，
0: 你到社会上就不会遭到社会的毒打了。
1: 哎，这就叫定向培养。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实验用猴，它的这个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和我们人体极其相似。哎，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它提取出来之后，它专门就得在高浓度的这种胃酸环境下和胆汁环境下进行培育。啊，那么解释明白了，老百姓一听，哦，我得选动物菌了，你在选择这个益生菌的时候，你起码能少走弯路啊。
1: 嗯。
0: 哎，那能够在这种高强度的高浓度的这种胃酸和胆汁当中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等到它成熟了之后，它就适应这种环境了，它就不被这个胃酸和胆汁就给降解了。
1: 明白
0: 啊，这叫后续的定向培养。所以说这种双歧杆菌它耐受了咱们人体的胃酸，它的能力就特别强了，
1: 它就适应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了。
0: 我说过 很多的益生菌，别管它数量有多少，是不是得吃到肚子里？
1: 对呀。
0: 哎，那是不是得先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胃酸一分泌出来，你再多的益生菌都酸掉了。那所以说，素起用的这个菌株，首先从实验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的，跟咱们人体 99% 的相似。再有，它在后续的定向培育当中，要模拟人体的胃酸胆汁的一种环境啊，让它不被降解，
1: 对，
0: 不被腐蚀。所以说，这样的菌株你吃到肚子里，它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它能够有存活的，才能够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这样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
1: 嗯，定植的益生菌呢，它能够抗酸、抗碱、抗人体的各种消化酶，
0: 它能存活下来，
1: 嗯，它才能有真正的效果。
0: 这就是从开始就给它模拟了这种环境，死掉了我们直接就删除了。
1: 明白。
0: 最后多少代之后它还存活的，它就具备了这种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作用了。所以说素起的益生菌为啥这么牛，牛就牛在这儿。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跟你讲了，全世界 80% 的实验用猴，就猴子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已经被人家垄断了，那剩下的 20% 就被另外的两家公司给占有了，那甚至到最后只有不到 1% 是用来给各个国家的其他的实验室来用的啊，这就叫实例。
1: 没错。
0: 嗯，你包括咱就拿这个双歧杆菌来举例子啊，素起的这个双歧杆菌在调理胃部疾病上、肠道疾病上，你像什么胃胀啊、胃炎啊、反酸、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这是不是我们常见的疾病？
1: 是啊。
0: 哎，人家是定向培育出的双歧杆菌，就对于抗菌抗炎它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1: 嗯，也是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
0: 对，它这个定向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这种菌株不仅是生命力顽强，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动物菌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啊，老少皆宜。
0: 对，它这个菌株通过这种定向培育之后，活性是特别好的，功效也是极强的，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是从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的菌株啊。
1: 嗯，那老师您说实验室的猴，它的这个动物菌株好，定向培育也好，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进行推广呢？就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能用益生菌解决消化系统问题的话，那咱们老百姓不也少吃药了吗？难不成咱们国家的猴子少不好培养？
0: 哎呀，小雨啊，你这想的太简单了。
1: 是吗？
0: 你能想到的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早就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啊，除了刚才以上我说的这些之外啊，素起最牛的地方就是人家培育出来这个动物菌株的初代菌。
1: 初代菌？什么叫初代菌呢？
0: 简单的说，就相当于老祖宗的第一个儿子。
1: 啊，就是属于炎黄子孙第一人。
0: 可以这么讲，这叫初代。
1: 哦，就是人家研究的这个菌株就是初代菌是吧？
0: 对，你老祖宗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哎，祖父辈的、曾祖父辈的，人家选的这些菌株之所以能够在强酸强碱包括正常的人的这个体温下能够存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存活，首先得是定向培育的。
1: 嗯，
0: 定向培育之后吧，它还是这个菌株的老祖宗，然后这个老祖宗啊，他的这个初代菌在一代一代的繁殖下一代的菌株啊，他叫初代菌。所以说我们经常讲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1: 嗯，
0: 其实菌株也存在这个问题。初代菌的这种定向培育之后吧，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能力几乎是所向披靡的，这绝无仅有的。
1: 明白。
0: 但是它在分裂到子代啊，甚至孙子代啊、重孙子代啊这种菌株了，它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很多国家用的所谓的初代菌株和素起的这个初代菌株比的话，那都是孙子辈的或者是重孙子辈的，那你这个能力你跟老祖宗比那肯定是差得太远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但是老师如果说把这个应用到实际的临床上，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效果问题。
1: 对，
0: 哎，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吧。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就明白了。
1: 嗯。
0: 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歌星， 之前挺胖的啊，现在变瘦了。
1: 哦，老师，你说的是阿黛尔吧？
0: 对，你还真知道他哈。
1: 对呀，他怎么了？
0: 这个他呀，这个歌星啊，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导致肠道恶性肿瘤的患者。
1: 哎呦，这真不知道，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
0: 我挺震惊的，是吧？
1: 嗯。
0: 哎，他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而且你还不知道，他并不是最近这几年才得了这个病，他的病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1: 哦。
0: 而且起初吧，他得这个病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英国的医学也很发达啊，那么十年前根本没有有效的办法来遏制，包括后期有一段时间你没发现吗，他就不出来了。
1: 没错，他确实是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出新歌了，也不开演唱会了。
0: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我告诉你，他专门来咱们国内治病了。
1: 是吗？
0: 对，就在素起上用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初代的益生菌，让他成功的把他这个坎儿给迈过去了。好像这两年的我好像又出来了吧。
1: 对，去年我还看到有关他的新闻呢。
0: 嗯，他当时阿黛尔在素起实验室给他用上这个初代益生菌菌株
1: 啊，他用的就是原始的菌株吗？
0: 对，老祖宗那个级别的。
1: 哦，
0: 当时从这个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这种初代的原始菌株，直接给他定植到这个肠道当中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慢慢他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
1: 嗯，
0: 哎，要知道当时的已经是肠道恶变的患者了。
1: 是啊，那能治成这样，那真是生命的奇迹啊。
0: 而且不仅如此啊，他当时的情况远比咱们知道的还要严重。
1: 嗯，
0: 除了恶性的病变以外，他还伴随着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哦，
0: 而且是反复性溃疡。
1: 哎呦，
0: 甚至都已经出现穿孔的情况了。就反复性的这种上腹部疼痛，空腹的时候尤为严重。
1: 嗯，不然他也不可能那么胖了，就是一空腹就疼，那肚子里必须得有吃的，有食儿。
0: 哎，对，你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溃疡呢已经十余年了，吃点东西啊能缓解点，一旦不吃东西他马上就疼，而且经常的伴随着胃胀的这种情况，
1: 也挺遭罪啊。
0: 很遭罪嘛，人前显贵嘛。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已他要长期的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哎，这激素一用身体就开始发胖。
1: 嗯
0: 啊，但是在使用了素起益生菌之后，这个抗生素和抑制胃酸的药物慢慢的就减掉了，最后就不用了。然后他的临床反复脏腑疼痛的这个情况也就随之改善了。
1: 嗯，他用的这种原始的菌株啊，可以说是规格相当高了。
0: 那规格绝对是高的，
1: 原始菌株可以说是堪比药用规格的益生菌啦。
0: 如果单以益生菌来讲的话呢，它要与不要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归列为是最好的益生菌了。
1: 嗯，
0: 那你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啊，实际上呢，素起的每一款益生菌，我跟你讲，它在出厂之前，它实际上都会严格的按照这个药品的标准去检测。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抗炎抗菌的能力才会特别的强大，就特别的持久，包括改善我们人体的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甚至重塑咱们人体胃肠道的环境。就一些炎症和毒素吸收的能力，它都能够做到最好。
1: 明白，刚才老师您说了，还得吃抗生素和一些其他的药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益生菌在使用的同时是不能再吃抗生素的。
0: 对呀，你看阿黛尔，他不仅用咱们这个益生菌，他还能吃抗生素。
1: 对呀，
0: 不耽误是吧？
1: 嗯。
0: 但这里边我得特殊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素起的初代原始菌它神奇的地方，特别牛的原因之一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吃完之后吧，人家大夫或者药店里的这个杂都会告诉你，你不能吃抗生素了，因为益生菌它也是一种细菌，一种微生物啊。
1: 对呀，
0: 你再吃抗生素，你不把它给杀死了吧？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它在使用期间，我们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这种初代的原始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之后，不但不会被这个抗生素所杀灭，反而会辅助改善我们整个肠道的恶性的环境。
1: 嗯，
0: 包括自主的去炎、去抗溃疡、去调节我们胃肠道的一个酸碱平衡度，使我们整个紊乱的肠道环境彻底的改善， 这是其他益生菌根本做不到的。
1: 那这个可就厉害了。

0: 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之前就会经常说，我这几天吃消炎药，那我不能吃益生菌，拉肚子就拉肚子，就硬挺着。但是这些朋友呢，吃上速起益生菌之后，他在给你杀菌的同时呢，还能够把这个炎症给你控制了，大家明显的感觉到真的不一样了。
1: 对呀，那就是因为速起技术是独门绝活，首先它是动物菌，
0: 对，
1: 又是定向培养的，而且它是专门为医疗而生的，为治疗疾病而生的，跟大家伙以前吃的那个所谓的益生菌绝对不是一个东西。
0: 是的，所以说节目的开头我还说了，老师，我们这些天的节目啊，帮助大家伙揭露了很多行业内幕，就不怕别人说你抢人家的饭碗吗？
1: 这个我不怕。
0: 嗯，
1: 咱说老百姓同样是花钱，同样是用益生菌，拼的就是质量，拼的就是效果。
0: 对，
1: 那你没有这个金刚钻呢，对不起，你回去你闭门自修去啊。我们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就敢拿到桌面上跟你去 PK。 同样是益生菌，同样用益生菌，咱普通老百姓既然说有这么一款比你那个高出百倍效果的益生菌，我们就选它呗。
0: 那可不，
1: 所以我们敢说敢揭露这个行业的内幕。你包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在地方台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伙弄过来一批这个速起的益生菌，
0: 对，
1: 大家伙也都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临床数据在这支撑啊，我们敢说我们的益生菌是全球最好的。
0: 对呀，关键是啊，我们能够用上初代菌株的益生菌，而且呢价格还不贵，都能接受它。
1: 因此呢，我就跟大伙强调，如果你要想选择益生菌，我们就一定要提高你这个选择的标准。以前没办法，现在咱们有高标准的了，价格又这么实惠，同样用益生菌价格还低，为什么不用最好的？
0: 没错，益生菌呢本来就是对人体的健康有帮助的好东西，从前呢我们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没有办法辨别这个优劣，但今天不一样了，国品优选联合咱们央广共同开办的健康购栏目，有300多人的科研溯源团队，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层层把关，现在呢，已经是将对身体有帮助的优质的健康好产品溯源到了生产研发的厂家。所以小雨呢，还是那句话，健康产品要么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1: 没错，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0: 那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与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那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山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易老师啊，我是您的粉丝，我特别爱听你讲话，你讲的又很容易听懂。

0: 而且从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1: 我是感谢您的喜爱啊，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跟我讲就行啊。
0: 哎，好，易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肠胃不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呢，我这个情况啊，用你讲的那个素起的益生菌呢，你看行不行啊？
1: 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哦，我今年70了。是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啊，肠胃就不好。哎呀，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厂里啊，给人家那些底子啊，然后自己带饭，到了饭点了，在炉子上热一下。因为那时候的人呢、啊，都挺多的，我这性格内向，也不敢上前跟别人抢，经常呢就排不上，然后呢就吃那个凉饭。哎呀，结果这个。天长了呢，胃就不好了。现在一吃饭呢就不消化，往上反那个酸水啊，完了还胀肚子。这个肚子啊，总像有气似的，胀得特别难受。有的时候啊，必须得把那个热水袋呀、抱在怀里啊，暖暖胃呀、或者是多放几个屁，就能好受一点。不然呢，我肯定是胃疼的。
1: 你排便怎么样？
0: 哎呀，说起这个排便呢，4-5天呢能去排那么一回，还特别难，时间长，特别干燥。你说我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有的时候想想啊，这遭了这么多年的罪，还不如让我得个心梗啊，一下子让我过去得了。
1: 那你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你的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好吃的好喝的都有了、啊、
0: 对，
1: 但是咱呢啥也不敢吃啊，红烧肉啊，红烧排骨，锅包肉，碰不敢碰。
0: 对对对
1: 啊，这些好吃的好喝的不敢吃啊，不敢喝呀、啊、咱们生活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
0: 哎，对。
1: 不过你也别发愁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老年人的通病，无非就是轻重不同而已。我告诉你非常好解决。只要能够让咱们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哦，
1: 尤其是过了50岁以上的，10个人里头9个都是消化不良，什么腹胀啊、反酸呢、胃疼、排便不畅，这样的症状多的是。
0: 哦，
1: 啊，那咱们呢，老年人呢，就节俭惯了，总爱吃那些冰箱里头那些剩菜剩饭。
0: 哎，
1: 我告诉大家伙，剩菜剩饭，哪怕你是放冰箱里头，它里边这个致病菌，它也会大量的繁殖。它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严重的失衡。
0: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确实是总吃啊，每次做多了，哎，舍不得扔，就得放冰箱了。
1: 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呐，就是有这个吃残羹剩饭这个习惯啊。你这样的饭你吃下去之后吧，它这个胃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咱们就开始又出现很多临床的这种情况，临床的病症了。
0: 啊
1: 啊！你看临床上凡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药物，你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吧，就当下好使，但只要一停，它马上它就反复，实际上就跟咱们平时不注意有直接关系。
0: 哦，可不是咋的？你说这胃药吧，我也没少吃，什么那个马丁宁啊、奥美拉唑呀、啊，还有那个健脾丸啊，哎呦，那吃的多了去了，但就是啊。顶药不吃就不行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胃肠道的疾病，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了，
0: 嗯，
1: 肠道菌群的这种失衡是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啊，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像你说的用过什么奥美拉唑呀，这样的药物啊，什么抑制胃酸的呀，抗菌消炎的呢，有经验的大夫给你开这些药物的时候，一定会给你补充上这个益生菌来调理。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抗菌消炎抑制胃酸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它就像个莽夫一样。
0: 嗯，
1: 它不论青红皂白，什么致病菌，什么益生菌，通通给你干掉。所以本来我们肠道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就非常少了。
0: 嗯，对
1: 啊，你在大量的使用抗生素消炎药，把这些仅存的这些个益生菌给它杀死啊，那你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肠道的恢复健康的适得其反。 所以有经验的大夫呢，一定会让你在用抑制胃酸的药的同时补充益生菌。你这边呢，杀死咱们的致病菌，那边再补充的益生菌，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肠道菌群平衡的。因为这是咱们拥有一个好胃肠的一个基础。只有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了，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反酸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叫事儿了，它马上会得到改善。
0: 哦，易老师啊，这益生菌呢，我也吃过，是我姑娘呢给买的，就是一条一条的，像奶粉一样的。哎呀，但是我吃完之后呢，也没啥效果。然后这两天呢，我听你讲这个，说起的益生菌呢，说的特别好。然后我就合计着，是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个益生菌，不如你这个好啊？
1: 我跟你讲哈，你要说孩子给你买的不是速起的益生菌的话，那他俩就是两回事儿。咱们市面上那些益生菌，它是初代的益生菌吗？它根本就不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和大伙讲了，速起的益生菌，人家是初代的原始菌株，啊，是所有菌株里边的益生菌里边的，它是族长。其他的益生菌呢，都是从速起这个初代菌株当中繁衍下来的。咱们有句老话讲叫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啊！你这个菌株也是这样，只有初代菌它的功效才是最强的，进入我们这个胃酸呢感知当中，人家可以大量的生存存活，进入到肠道当中可以扎根，可以不断的繁殖，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形成一个强大的益生菌的军团啊，来跟我们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来抗衡，慢慢的让我们肠道菌群恢复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只要肠道当中的菌群恢复平衡了，那你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啊、反酸啊、胃疼、便秘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因为这些问题啊，它病根都在我们这个菌群失衡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可以阻断咱们病情的发展，不会让你这个胃肠道啊，比如说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呐、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发生恶变。你这种可能性直接给你杜绝了，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还有第三点，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的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要我们菌群平衡了，你的肠道好了，你吃饭香了，排便畅了，那咱们这个免疫力会大大的提高啊，那你和同龄人相比就不爱生病，就更加的健康长寿。所以开头你问我说能不能用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必须要用上。
0: 哦，听你讲完我特别想用，就是想麻烦一下易老师，你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呀这么厉害，就是能不能帮我们呢把这个速起益生菌呢给谈下来，完以成本价呢给我们。
1: 麻烦谈不上啊，价格这方面咱们大家伙，我今儿把话交在这儿啊，你们放心。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说呢，我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推荐给大家的任何的健康产品，
0: 嗯，
1: 全都是最低价，都是出厂价的。
0: 哦，
1: 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就把心放肚子里边。那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你再等几天。而且这几天呢，我争取除了把这个速起的益生菌给大家伙搞到之外啊，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伙搞点重大的惊喜。所以这两天吧，给我点时间，然后大家伙呢好好关注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0: 嗯，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易老师了，你就辛苦了，太感谢了。
1: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易老师，之前你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蜂王浆皂啊，还有儿苗优、头骨草、辅酶克有石啊，这些呀、我都得到了。我先说这个香皂的事儿，因为我不是有老年斑， 我就在洗脸的时候啊，如这个蜂王浆皂啊，就这么来回地蹭，结果洗着洗着也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几个老年斑呢没有了，
1: 就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3: 嗯，
1: 很多人呢不把这个老年斑当回事，就只认为这老年斑呢可能只是啊影响美观而已，但我告诉你啊，不是那么回事。
3: 嗯，
1: 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堆积啊，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斑块啊。那你用这个蜂王浆皂啊把这老年斑给去没了啊，这可不是说美的事儿，而是说明了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都给你消除掉了。
3: 哦，
1: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太好了，易老师啊，出这个老年斑呢，用蜂王浆皂洗掉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好事儿呢。
1: 还有什么好事儿？您说。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个心脏跳的不好，感觉心跳啊过快。假如说别人心跳啊能跳80下，到我这啊就得跳120下，经常就感觉呀、心慌，不得劲儿啊。完了，我就定了。您给我们J选的那个辅酶 K 五十，吃了有个4-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心慌的感觉呀、就没有了。然后我就测我这个心率呀、发现和正常人跳的一样了。经过这两件事之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易老师，因为之前别的辅酶 K 五十啊，我也吃过，什么大牌子的，还有国外的牌子，我都吃过，结果吃了好几盒了。也没感觉出有嘛变化呀，但您给我们这选的这个辅酶 K 五十啊，您看看，我都吃了几天了，这个变化呀，可明显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产品啊，全部都是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甄选科研团队，按照我们的6维甄选的标准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是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3: 哦，
1: 咱们就说你这个辅酶 Q 十为啥效果这么好？我告诉你，辅酶 Q 十基本上各大药房都有卖的。
3: 嗯，
1: 啊，为啥说只有咱们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这款辅酶 Q 十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的含量高，它是水溶性的，啊，更加的被人体吸收，利用率更高。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你应该也知道。我给大家甄选出来的辅酶 Q 十，它每100毫升还有400多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啊，而且就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我们市面上你能买到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已经是几十倍了，要比它高出来几十倍了。最主要的，我们这还是什么呢？还是水溶性的。你看，你们吃其他都是胶囊，吃完了之后呢，进入到身体里边的。而这个水溶性的进入我们的身体，它马上它就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我们吃这个管心脏的一些速效的药物，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为什么叫舌下含服啊？
3: 嗯，
1: 舌下腺直接吸收啊，马上直接就到了心脏了。那辅酶确实干什么？第一，营养心肌的呀。虽然营养心肌在口腔发挥作用，它起效是最快的呀。啊，第一含量高，第二水溶性吸收好，第三在口腔就已经开始起效，它起效更快，这就是给大家伙推荐辅酶 Q 十的原因啊，品质好，含量高，明白了吧？
3: 怪不得呢，我说的都是辅酶 Q 十啊，因为其他吃上啊都不起作用。易老师啊，除了这个辅酶 Q 十之外呀、还有这个儿苗油，还有你给我们送的这个头骨草效果呀。也可好了，因为我这个风湿啊，腰经常性的疼，直接没用咱们这个儿苗油的时候，腰疼起来呀、就没完没了的，基本上嘛也干不了了。买了好多的什么风湿膏药啊，只有刚开始的时候啊，贴着能舒服一点，后来基本上啊，就不起作用了。但是自从用上咱这个儿苗油和头骨草膏药之后啊，我这个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疼过了，所以易老师，现在我就认为只有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才是好东西。
1: 咱不评价这别人家的产品，但是我只能说什么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亲自把关的。 那我给大家伙甄选的每一道产品，并不是说人家厂家说什么是什么。啊，你厂家说含量多好啊，怎么样的就好了？不是，我们知道的好，我们还得是追根溯源。为什么叫溯源中国行呢？我们得去找到这个厂家，我们得有科研团队到他们厂家内部，我们至少啊得跟踪考察6个月的时间，确保这款产品的功效了、含量了都是优中之优的才行。所以说你看呢，不管是你之前用过的蜂王降噪啊，还是辅酶 Q10 啊，或是耳苗油、透骨草啊，它的功效啊就要比市面上其他的产品的功效要更快，要更好，而且价格您应该也了解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产品基本上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我们都是以成本价和出厂价带给大家的，尽量争取让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到最好最高端对我们身体健康啊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
3: 真是这样啊，现在像易老师您这样的人呢不多了，要不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你说我们老百姓啊就算有钱也没那个渠道去买这么好的产品呢。所以易老师啊，谢谢您。
1: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啊，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还有什么事儿要咨询的吗？
3: 没有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呀、啊，就是跟您报喜来的，让您呢替我高兴高兴。
1: 我今天能听到您的好消息，我就很高兴了啊。但是呢，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易老师。我呢和老伴儿啊，现在呢在孩子家，在山东。今年吧，73岁了，就想麻烦您呢，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想要这个四喜的即食益生菌呢。哎，我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1: 听您这意思，之前是用过是吧？
4: 哎，对，用过。因为啥呢？我年轻的时候吧，干的活啊，都是可累可累的了。吃饭呢，反正也没个准点儿。干完活吧，觉得累了，想解解乏，就喝瓶凉啤酒，吃碗面条。反正那时候年轻了也没啥事儿啊。等老了之后吧，这毛病就全来了。从我记得非常清楚，从60岁开始啊，胃疼，这一晃就是1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呢，是饭后的时候，就感觉稍微有点疼，但是过一阵就好了。后来吧，是饭前疼的厉害，如果要是空腹的时候，半夜啥的，哎呀，那疼的更厉害了，经常都把人疼醒，就感觉像拿刀子往下嘎那个胃嘎似的。就得赶紧的起来吃点东西，人家说压一压嘛，哎，别说，哎，压一压真行。在医院吧检查，给我得的结论是啥呢？12指肠球部溃疡，另外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呢。
1: 你这是典型的饥饿痛、空腹疼，吃点东西能缓解，对吧？
4: 哎，对对对，反正大夫也开那个什么那个奥美拉唑啊。还有那个雷贝拉唑，还有保护胃黏膜的药啥的，反正吃了好一阵子吧，停了药还好。后来吧，听了您的节目不是吗？您说这个四喜益生菌好，是这个初代的动物菌，这个活性强啥的，我感觉真是对我这就管用了，真的定了10天吗？吃了10天吧。半夜饿的胃疼，那个感觉非常明显的见轻了。以前半夜1-2点钟那准疼醒，哎，这后来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你等再吃一段吧，饭前饭后都基本上就没有了。以前吃完饭喂你，感觉沉甸甸的，人话似的。现在呢，可幸福了，哎，而且呢，敢喝点温乎水啥的。之前呢，只能喝点热的，凉的、温的，吃了完了就疼。
1: 你这是胃黏膜在慢慢修复啊，溃疡在愈合了，对温度敏感度下降了。这个素起的益生菌呢是初代菌，它的定植率高，活性强，吃进去就像蒲公英一样，在咱们体内就散落呀、存活呀、繁衍了，和有害菌就斗争，它调节菌群平衡，增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还给咱们胃黏膜包裹了一层保护膜，来修复受损的黏膜。所以说你不疼了，你就敢喝温水了。
4: 哦，哎呀，好是真好啊，兄弟，是啥？我后悔呢，当初买少了，不是？现在吧，快吃没了，所以说我先跟您联系，麻烦您再给我们带一批。
1: 这个大家伙就别着急了，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跟大伙说，我就想办法去办。一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
4: 哎、
1: 好不好？
4: 太好了，哎呀，谢谢于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6: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6: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6: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6: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5: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6: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6: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5: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6: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6: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7: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7: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更多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咱们这两天呢讲的益生菌，
1: 哦对，
2: 有两个方面啊让我特别的震撼。
1: 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说一说？
2: 首先您说了不谈菌种和种类，只谈数量的，那就是欺骗然后断章取义。
1: 没错。
2: 第二个呢，抛开菌种你谈改善谈效果都把人当傻子了。
1: 这就是欺骗老实人的。
2: 就这两句话您一说出口啊，反响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完了之后都打来电话说益生菌啊不会选不会用了。
1: 你看看这听完之后吧，大家伙都知道啊，这益生菌这个里边的水可是够深的。
2: 是的，打电话的朋友说呀，某宝某东某多多上都看了看，包括呢也上某音上看了看，很多平台对比之下，比如说什么美国的康翠乐益生菌号称有多个菌种，那结果呢按照老师您说的问了问客服，说是什么菌种啊，是动物菌还是植物菌啊，人家客服根本不搭理不回答。
1: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2: 对，有的呢也回复，但是不正面回复。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啊，真切的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1: 就是凡是把我说的这两个问题抛出来，人家客服一下就知道了，哎呦，这是遇见专业人士了。
2: 是的，还有的朋友反馈说呢，有的客服会讲啊，您就用我这个益生菌，我这个是国外进口的，是国外的大品牌，是专门改善您胃肠道菌群环境的，您消化好了，对你个睡眠也有帮助了，你常年有胃炎胃溃疡的，用这个就好使。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说你是定向培养的菌株吗？结果客服说，你说什么呢，你问的问题我都听不懂，我没办法回答你。
1: 其实我告诉大伙儿啊，益生菌背后啊这不为人知的秘密啊，就这些专业的术语啊，你到药房里边去问药房里的人呢都不一定能够知道啊，更何况呢就小雨你刚刚提到的某平台的这些客服他更不知道。
2: 也就是说呀，他们只负责卖货，其他的一概不知。
1: 对，你问他多少钱他能告诉你。其他的关于这个益生菌什么作用啊讲不明白啊，更何况咱问的一些专业的术语了。
2: 没错，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就是面临的就是，我明知道这东西它标准是啥，但咱就不会选。你背后的知识咱不懂。
2: 是这样
1: 啊，最重要的是啊，还没有专业人士啊能给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再有呢，我们也没有这方面可信任的渠道。
2: 对
1: 啊，我一直给大伙儿就强调，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把这些问题你一问这个卖益生菌的厂家，他们就懵了，就完了，这碰见专业人士了，我不能卖给他了。
2: 对，骗不了了。
1: 啊，对，你这话说的没错。那你看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吗？这两天讲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专业服务，包括一些专业产品的知识，得告诉大伙儿怎么去辨别，怎么去识别真假。
2: 对的，这一点呢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是因为相信国品优选健康购，相信老师。但是这两天呢您讲到的关于益生菌的两个专业问题，实际上呢是属于揭露了整个益生菌行业的内幕了。
1: 没错。
2: 那您不怕得罪人吗？
1: 怎么说呢，其实自打咱们这个栏目啊在央广开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已经做好了讲真话讲实话揭露真相的这个准备了。当然这也注定啊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啊，得罪一些人，包括我之前呢在国外的时候啊，认识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的负责人啊，也都开始联系我了啊，因为他们那些负责人上有一部分是咱们华裔，是咱们中国人啊。关于这细节咱就不讲，咱主要讲产品的事儿啊。联系到我跟我说，老一啊，你不能这么讲， 啊，你这么讲，你说我们的产品在国内还卖不卖？
2: 是啊，这是相当于砸人家饭碗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能够得到国家级平台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的荣幸啊，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2: 嗯，那属于什么机会呢？
1: 哟，这机会大了，它是一个让咱们老百姓，咱们中国老百姓打破旧的认知，打破信息壁垒，让大家伙清清楚楚地了解到，在如今这个国际舞台当中，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产品了，咱们中国人的产品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如果我们有机会，真的，你别在国内，你去认知国外，你真走出国门的时候，你看看吧，就国外很多的你在国内认为的好东西，你去买到手里边之后，你看国外的很多产品上面写的是 Made in China，
2: 哎，中国制造，
1: 对，都是咱们中国生产出来的，然后卖到国外的。我们还以为国外的好像最好的就在咱们家跟前儿。
2: 嗯，
1: 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很多国人热衷于追捧进口货，并不是国外的产品真的就更好，而是大家被长期的这种误导，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形成了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的这个旧认知。
2: 是的，不过呢，这已经是过去式了。
1: 没错啊，如今的中国，就咱们国家的制造业那是强，产业链品质那是过硬的，我们的制作标准要求是严格的，中国的产品显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了，毋庸置疑的。
2: 对，
1: 所以说我给大家伙甄选产品，全都是出自于我们国内品质极优、用料扎实、疗效过硬的好产品啊。可能有的厂家名气不大啊，宣传做的不到位啊，我们老百姓啊，可能你们平时很少听到，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你们在市面上花高价买的很多的国际大品牌进口产品，哎，往往正是这些你们听起来感觉不显眼的、没有多大名气的这些厂家，他们依旧坚守着匠心，他们用顶尖的工艺在给这些国外的产品代加工生产的。
2: 嗯，
1: 哎，所以说产品做好之后，他们换成了一层洋包装，贴上个国外的标签，在高价的反销给国内，让咱老百姓怎么样，稀里糊涂的花了几倍甚至于几十倍的这个冤枉钱啊，为所谓的这个品牌溢价买单。所以大家伙想想，为什么要花这份冤枉钱呢？
2: 因为大家没有渠道，不了解源头，没有门路。
1: 你这话一下把我这话给截断了。
2: 嗯，
1: 但是你说的也对。
2: 嗯，
1: 所以说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专业的事儿你交给专业的人来办。
2: 嗯，
1: 我给大家伙找渠道啊，咱们追根溯源，溯源头选真品，亲自的带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平台上来啊！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会深入到厂家的生产车间，我们是全程监督生产流程，我们是严格核查产品的成分、工艺、品质，我们再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亲自的试用，我们验证效果，切切实实的对我们的健康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之后，我们才会把它甄选到咱们健康购平台推荐给大家伙。
2: 没错
1: 啊，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对接厂家呀，咱们是砍掉了所有中间商这个差价啊，就没有层层加价，给到咱们大家伙就叫一手递手，从厂家出来的出厂价，你在市面上你找不到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低的了，这就是我的底气。
2: 嗯，
1: 品质要好，价格要低，老百姓要用，你就得用得起，这才是好产品。毕竟啊，我始终觉得说人活着一辈子吧，你总要尽自己所能啊，做点有意义、有良心、对得起百姓的事儿。丰功伟业不敢想啊，但我至少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帮大家伙选好产品，少花冤枉钱，守护大家的健康和这个钱袋子。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开播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做好了得罪人的准备了。我不怕得罪谁，我只怕对不起信任我的朋友们。我可以不赚昧心钱，但我必须得讲真话，办实事得守良心。 那这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初衷。
2: 所以老师，您这两天给我们揭穿了益生菌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告诉了大家伙符合我们人体的益生菌只有动物菌株，同时呢还得是定向培养的菌株，而这样的益生菌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就有。
1: 没错啊，速起牌的益生菌可以说它是咱们益生菌的代名词了啊。你看我们之前呢有用过速起益生菌的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速起的益生菌用完之后啊，确实就发现呢，它比以前用的益生菌那叫强百倍。
2: 对，身体的改善呢更明显，效果更好。但是易老师，咱们国内

0: 用益生菌的话，用好的益生菌，有效果的益生菌，咱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呐。
1: 嗯，
0: 咱们得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但你说你这个益生菌它再好，在全世界再有名，但是它一定得有出处啊。
1: 对，
0: 你得说你这个是出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它根儿在哪儿，对吧？
1: 嗯。
0: 哎，只有追根溯源了，才能证明你是根红苗正的，对吧？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全世界的益生菌，我这么讲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母菌的菌株，就是一个母菌分化出来的。那这个母菌的母亲，就源自于这个素起这家企业，它是最正宗的。它是母菌菌株的原始企业。
1: 那老师您说的母菌菌株，那怎么来认识它了解它呢？
0: 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种粮食一样啊。你比方说种水稻哈、你种水稻的这个种子为啥得到种子公司去买去？
1: 因为种子公司的种子发芽率更高啊。
0: 哎，对，
1: 我们自己留下来的种子有的时候种到地里白搭，它不长啊。
0: 它不长了，你就浪费了这个种地的这个时机了，
1: 对
0: 吧？
1: 对呀、
0: 啊，因为这时间是你花多少钱买不回来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跟你讲，全世界能够提供最好的益生菌母菌菌株的这个企业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素起。
1: 嗯，
0: 为什么我昨天讲，我说人家国外的大品牌宁愿花大价钱找人家来进行代加工，我实际上不是在咱国内了解到它的，我是在国外了解到素起这个品牌的。
1: 嗯，
0: 是人家在给国外代加工。这么好的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出这么优质的健康的好产品，却给国外代加工，为什么？老外傻吗？绝对不是，是老外给咱们趟一条路。但是在这里边体验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我用这香皂挺好的啊，对吧，舒淇的，哎，那我就得研究了，它这为什么好，它在哪儿，我就把它找回来。等到我一溯源，我发现了这是咱们国内这家企业生产的，所以说接着来再去深入到他们这个实验室，深入到他们这个科研室之后，我发现了他们不光说日化产品这一块，
1: 嗯，
0: 人家在益生菌这块人家也是世界知名的。所以说通过我们300多人的团队，我们发现了人家国外的大品牌花大价钱找的啊，它就是一定是一方面它的技术好，哎，另一方面就是它的效果好，它的母菌是源自于最根儿的地方，就是追根溯源找到根儿上了。那咱们这个素起牌的益生菌，它应用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即时闪视技术。
1: 嗯，
0: 哎，即时闪视技术瞬间的进入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它就崩解了，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开始发挥效果了，啊！再一个就是，素起用的是母菌的菌株，人家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可以这么讲，截取了每年全世界80%以上在医学界包括临床实验阶段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和实验室用的实验猴。
1: 实验猴？
0: 对，
1: 还有实验猴，怎么回事呢？那它和自然界的猴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0: 那完全不同了。实验室的这种猴子一定是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在实验室里待着，包括他的父母那一代，他的爷爷那一辈啊，也是实验用猴，就为了保证他的基因是纯正的，那和咱们这个景点里边的那种猴子呀是不是一个种类。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是人工培育的猴。这种人工培育的猴和咱们人类的生理结构是最为相似的，它的肠道包括整个消化道可以模拟咱们人体消化道 99% 的相似度以上。
1: 相似度达到那么高啊，那做的是什么实验呢？
0: 就是要借它的胃肠道提取对咱们人体有用的有益的益生菌呢、啊、
1: 嗯，
0: 你看那个景点的那个猴子它提取的益生菌那不行的，因为人在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吃什么它都消化了，你提取出来的菌株在我们人体当中它起不了作用了。
1: 哦，
0: 所以说一定得是什么实验室的用猴。
1: 嗯，
0: 啊，包括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尤其是实验室用猴，同样是作为哺乳动物，在这种人工培育模拟咱们人类生存环境的条件下，在它的肠道当中培育出来的益生菌才能够给咱们人体来使用。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更类似
0: 更贴近。
1: 嗯。

0: 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甄选素起的益生菌，就是用他们这个动物的菌，他们是纯粹从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的。那植物菌太多了，只要是蘑菇就有植物菌，咱就不说别的，一到森林里边你看去吧，遍地都是植物菌啊，你包括自然界那树上的到处都是植物菌。
1: 嗯，那可多了，我们自然界中呢肯定有很多菌类物质是存在的。
0: 对，所以说咱们讲植物当中提取的这个益生菌，你要提取的话100亿个双歧杆菌都能提取出来，但是植物的这种提取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给人用的话它能有作用吗？
1: 那不能有作用，也没有效果呀，不现实，主要它差得太远了。
0: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
1: 嗯，
0: 它肯定得匹配起来，是没有效果倒不能完全一棒子锤死，但是我们想要它实现的效果它肯定实现不了。
1: 嗯，
0: 啊，你得符合人的这个肠道。实际上从益生菌的角度来讲，植物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0: 那么动物的我们还要找最为接近咱们人体的这样的动物，相似的东西才能够模拟出相应的效果。所以说很多人说了啊，你用我这个东西，用我的益生菌好，我这有几万个几十万个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他说的都是数量，你这个菌株是动物的吧，就这一句话就能给他问懵了。
1: 嗯
0: 啊，你是接近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的这种实验动物的吗？
1: 没错。
0: 哎，那你不是的话，我们用了也白用了。
1: 也就是说呢，动物菌它更适合人类的体质，那植物菌肯定不行。
0: 动物和动物之间呢，它才有这肠道啊。咱们植物没听说哪个植物有肠道，
1: 是
0: 吧？是
1: 的，那我们首先得懂得这个道理。
0: 而素起选的这个动物呢，它还得是实验室模拟的相似度 99% 以上的，你这种动物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才有用。
1: 是的。
0: 那么这种益生菌呢，还要涉及到的一个定向培养啊。你看素起为什么用这个实验室的这种猴子肠道当中的这个菌株呢，就是人家从实验猴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抗压能力特别强的益生菌，它是模拟人体的生长环境培养出来的猴啊，那么它的肠道当中的这种益生菌就适合咱们人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双歧杆菌，那就是从这个模拟人生存环境的猴子的肠道当中提取的，然后再定向培养啊，它就有明显的抗酸性、抗碱性、抗胆汁的整体的一个作用了。
1: 嗯，那您说的定向培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简单点说就一句话啊，大家伙也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1: 嗯，对
0: 啊，那就相当于你让个小孩有强大的社会抗压能力，你从小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增加点压力。
1: 嗯，不能太惯着。
0: 那你温室培养出来的花朵它永远没办法在社会上生长。
1: 对，
0: 所以说呢，从小的时候哎，你皮着点是不是就给他点压力，慢慢的他就适应了。
1: 嗯，
0: 你到社会上就不会遭到社会的毒打了。
1: 哎，这就叫定向培养。
0: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实验用猴，它的这个肠道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和我们人体极其相似。哎，你比如说双歧杆菌，它提取出来之后，它专门就得在高浓度的这种胃酸环境下和胆汁环境下进行培育。啊，那么解释明白了，老百姓一听，哦，我得选动物菌了。你在选择这个益生菌的时候，你起码能少走弯路啊。
1: 嗯。
0: 哎，那能够在这种高强度的高浓度的这种胃酸和胆汁当中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你等到它成熟了之后，它就适应这种环境了，它就不被这个胃酸和胆汁就给降解了。
1: 明白
0: 啊，这叫后续的定向培养。所以说这种双歧杆菌它耐受了咱们人体的胃酸，它的能力就特别强了，
1: 它就适应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了。
0: 我说过很多的益生菌，别管它数量有多少，是不是得吃到肚子里？
1: 对呀。
0: 哎，那是不是得先到我们的胃里？
1: 嗯。
0: 胃酸一分泌出来，你再多的益生菌都酸掉了。那所以说，素起用的这个菌株，首先从实验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的，跟咱们人体 99% 的相似。再有，它在后续的定向培育当中，要模拟人体的胃酸胆汁的一种环境啊，让它不被降解，
1: 对，
0: 不被腐蚀。所以说这样的菌株你吃到肚子里，它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它能够有存活的，才能够 定植在我们肠道当中，这样的益生菌才是有作用。
1: 嗯，定植的益生菌呢，它能够抗酸、抗碱、抗人体的各种消化酶，
0: 它能存活下来。
1: 嗯，它才能有真正的效果。
0: 这就是从开始就给它模拟了这种环境，死掉了我们直接就删除了。
1: 明白。
0: 最后多少代之后它还存活的，它就具备了这种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作用了。所以说素起的益生菌为啥这么牛，牛就牛在这儿。
1: 嗯，
0: 而且刚才我也跟你讲了，全世界 80% 的实验用猴，就猴子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已经被人家垄断了，那剩下的 20% 就被另外的两家公司给占有了，那甚至到最后只有不到1%是用来给各个国家的其他的实验室来用的啊，这就叫实例。
1: 没错。
0: 嗯，你包括咱就拿这个双歧杆菌来举例子啊，素起的这个双歧杆菌在调理胃部疾病上、肠道疾病上，你像什么胃胀啊、胃炎啊、反酸、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这是不是我们常见的疾病？
1: 是啊。
0: 哎，人家是定向培育出的双歧杆菌，就对于抗菌抗炎它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1: 嗯，也是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
0: 对，它这个定向培育出来的双歧杆菌，这种菌株不仅是生命力顽强，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动物菌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啊，老少皆宜。
0: 对，它这个菌株通过这种定向培育之后，活性是特别好的，功效也是极强的，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们是从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提取出的菌株啊。
1: 嗯，那老师您说实验室的猴，它的这个动物菌株好，定向培育也好，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进行推广呢？就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能用益生菌解决消化系统问题的话，那咱们老百姓不也少吃药了吗？难不成咱们国家的猴子少，不好培养？
0: 哎呀，小雨啊，你这想的太简单了。
1: 是吗？
0: 你能想到的，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早就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啊，除了刚才以上我说的这些之外啊，素起最牛的地方就是人家培育出来这个动物菌株的初代菌。
1: 初代菌？什么叫初代菌呢？
0: 简单的说，就相当于老祖宗的第一个儿子。
1: 啊，就是属于炎黄子孙第一人。
0: 可以这么讲，这叫初代。
1: 哦，就是人家研究的这个菌株就是初代菌是吧？
0: 对，你老祖宗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哎，祖父辈的、曾祖父辈的，人家选的这些菌株之所以能够在强酸强碱包括正常的人的这个体温下能够存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存活，首先得是定向培育的。
1: 嗯，
0: 定向培育之后吧，它还是这个菌株的老祖宗，然后这个老祖宗啊，他的这个初代菌在一代一代的繁殖下一代的菌株啊，他叫初代菌。所以说我们经常讲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1: 嗯，
0: 其实菌株也存在这个问题。初代菌的这种定向培育之后吧，抗酸抗碱抗消化酶的能力几乎是所向披靡的，这绝无仅有的。
1: 明白。
0: 但是它在分裂到子代啊，甚至孙子代啊、重孙子代啊这种菌株了，它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说很多国家用的所谓的初代菌株和素起的这个初代菌株比的话，那都是孙子辈的或者是重孙子辈的，那你这个能力你跟老祖宗比那肯定是差得太远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但是老师，如果说把这个应用到实际的临床上，它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0: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效果问题。
1: 对，
0: 哎，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吧。我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就明白了。
1: 嗯。
0: 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歌星，就之前挺胖的啊，现在变瘦了。
1: 哦，老师你说的是阿黛尔吧？
0: 对，你还真知道她啊。
1: 对呀、啊、她怎么了？
0: 这个她呀，这个歌星啊，啊，她实际上是一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导致肠道恶性肿瘤的患者。
1: 哎呦，这真不知道。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
0: 我挺震惊的是吧、
1: 嗯、
0: 哎，他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而且你还不知道他并不是最近这几年才得了这个病，他的病可以追溯到10年前。
1: 哦，
0: 而且起初吧，他得这个病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英国的医学也很发达， 啊，那么10年前根本没有有

0: 效的办法来遏制。包括后期有一段时间你没发现吗，它就不出来了。
1: 没错，它确实是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出新歌了，也不开演唱会了。
0: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专门来咱们国内治病了。
1: 是吗？
0: 对，就在素起上用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初代的益生菌，让它成功的把它这个坎给迈过去了。好像这两年的我好像又出来了吧。
1: 对，去年我还看到有关它的新闻呢。
0: 嗯，看当时阿黛尔在素起实验室给他用上这个初代益生菌菌株
1: 啊，他用的就是原始的菌株吗？
0: 对，老祖宗那个级别的。
1: 哦，
0: 当时从这个实验室用猴里边提取出来这种初代的原始菌株，直接给他定植到这个肠道当中啊，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慢慢他的病情就有所好转了。
1: 嗯，
0: 哎，要知道当时的已经是肠道恶变的患者了。
1: 是啊，那能治成这样，那真是生命的奇迹啊。
0: 而且不仅如此啊，他当时的情况远比咱们知道的还要严重。
1: 嗯，
0: 除了恶性的病变以外，他还伴随着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哦，
0: 而且是反复性溃疡。
1: 哎呦，
0: 甚至都已经出现穿孔的情况了。就反复性的这种上腹部疼痛，空腹的时候尤为严重。
1: 嗯，不然他也不可能那么胖了，就是一空腹就疼，那肚子里必须得有吃的，有食儿。
0: 哎，对，你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溃疡呢已经十余年了，吃点东西啊能缓解点，一旦不吃东西他马上就疼，而且经常的伴随着胃胀的这种情况，
1: 也挺遭罪呀。
0: 很遭罪嘛，人前显贵嘛。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已他要长期的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这激素一用身体就开始发胖。
1: 嗯
0: 啊，但是在使用了素起益生菌之后，这个抗生素和抑制类酸的药物慢慢的就减掉了，最后就不用了。然后他的临床反复脏腑疼痛的这个情况也就随之改善了。
1: 嗯，他用的这种原始的菌株啊，可以说是规格相当高了。
0: 那规格绝对是高的，
1: 原始菌株可以说是堪比药用规格的益生菌啦。
0: 如果单以益生菌来讲的话呢，它药与不药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归列为是最好的益生菌了。
1: 嗯，
0: 那你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啊。实际上呢，素起的每一款益生菌，我跟你讲，它在出厂之前，它实际上都会严格的按照这个药品的标准去检测。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抗炎抗菌的能力才会特别的强大，就特别的持久，包括改善我们人体的胃肠道的这个黏膜，甚至重塑咱们人体胃肠道的环境。就一些炎症和毒素吸收的能力，它都能够做到最好。
1: 明白。刚才老师您说了，还得吃抗生素和一些其他的药物，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益生菌在使用的同时是不能再吃抗生素的。
0: 对呀，你看阿黛尔，他不仅用咱们这个益生菌，他还能吃抗生素。
1: 对呀，
0: 不耽误是吧？
1: 嗯。
0: 但这里边我得特殊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素起的初代原始菌它神奇的地方、特别牛的原因之一，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益生菌吃完之后吧，人家大夫或者药店里的这个咋都会告诉你，你不能吃抗生素了，因为益生菌它也是一种细菌，一种微生物啊。
1: 对呀，
0: 你再吃抗生素，你不把它给杀死了吧？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它在使用期间，我们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这种初代的原始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扎根之后，不但不会被这个抗生素所杀灭，反而会辅助改善我们整个肠道的恶性的环境。
1: 嗯，
0: 包括自主的去炎、去抗溃疡、去调节我们胃肠道的一个酸碱平衡。
1: 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之前就会经常说，我这几天吃消炎药，那我不能吃益生菌，拉肚子就拉肚子，就硬挺着。但是这些朋友呢，吃上素起益生菌之后，他在给你杀菌的同时呢，还能够把这个炎症给你控制了，大家明显的感觉到真的不一样了。
0: 对呀、啊。那就是因为素起技术是独门绝活，首先它是动物菌，
1: 对，
0: 又是定向培养的，而且它是专门为医疗而生的，为治疗疾病而生的，跟大家伙以前吃的那个所谓的益生菌绝对不是一个东西。
1: 是的，所以说节目的开头我还说了，老师，我们这些天的节目啊，帮助大家伙揭露了很多行业内幕， 就不怕别人说你强。

0: 人家的饭碗吗？
1: 这个我不怕。
0: 嗯，
1: 咱说，嗯，老百姓同样是花钱，同样是用益生菌，拼的就是质量，拼的就是效果。
0: 对，
1: 那你没有这个金刚钻呢？对不起，你回去你闭门自修去，啊。我们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就敢拿到桌面上跟你去 PK。 同样是益生菌，同样用益生菌，咱普通老百姓既然说有这么一款比你那个高出百倍效果的益生菌，我们就选它呗。
0: 那可不，
1: 所以我们敢说敢揭露这个行业的内幕。你包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在地方台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伙弄过来一批这个速起的益生菌，
0: 对，
1: 大家伙也都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临床数据在这支撑啊，我们敢说我们的益生菌是全球最好的。
0: 对呀，关键是啊，我们能够用上初代菌株的益生菌，而且呢价格还不贵，都能接受它。
1: 对，因此呢我就跟大伙强调，如果你要想选择益生菌，我们就一定要提高你这个选择的标准。以前没办法，现在咱们有高标准的了，价格又这么实惠，同样用益生菌价格还低，为什么不用最好的？
0: 没错，益生菌呢本来就是对人体的健康有帮助的好东西。从前呢我们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没有办法辨别这个优劣，但今天不一样了。国品优选联合咱们央广共同开办的健康购栏目，有300多人的科研溯源团队，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层层把关。现在呢，已经是将对身体有帮助的优质的健康好产品溯源到了生产研发的厂家。所以小雨呢还是那句话，健康产品要么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1: 没错，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最好的。
0: 那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与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那热线电话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山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0: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易老师啊，我是您的粉丝，我特别爱听你讲话，你讲的又很容易听懂，而且从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1: 我是感谢您的喜爱啊，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有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跟我讲就行啊。
4: 哎，好，易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肠胃不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呢，我这个情况啊，用你讲的那个速起的益生菌呢，你看行不行啊？
1: 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70了。是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啊，肠胃就不好。哎呀，那个时候啊，就是在厂里啊，给人家那些底子啊，然后自己带饭，到了饭点

0: 把它在炉子上热一下，因为那时候的人呢、啊、都挺多的，我这性格内向，也不敢上前跟别人抢，这样呢就不消化，往上反那个酸水啊，完了还胀肚子，这个肚子啊总像有气似的，胀得特别难受，有的时候啊必须得把那个热水袋呀、啊、抱在怀里啊，暖暖胃呀、啊、或者是多放几个屁就能好受一点，不然呢我肯定是胃疼的。
1: 你排便怎么样？
0: 哎呀，说起这个排便呢，四五天呢能去排那么一回，还特别难，时间长，特别干燥。你说我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有的时候想想啊，这遭了这么多年的罪，还不如让我得个性梗啊，一下子让我过去得了。
1: 好了，你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啊。你的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好吃的好喝的都有了。
0: 对。
1: 但是咱呢啥也不敢吃啊，红烧肉啊，红烧排骨，锅包肉，碰不敢碰。
0: 对对对
1: 啊，这些好吃的好喝的不敢吃啊，不敢喝呀、啊、咱们的生活哪有什么质量可言呢。
0: 哎，对。
1: 不过你也别发愁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老年人的通病，无非就是轻重不同而已。我告诉你非常好解决。只要能够让咱们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哦，
1: 尤其是过了50岁以上的，10个人里头9个都是消化不良，什么腹胀啊、反酸呢、啊、胃疼、排便不畅，这样的症状多的是。
0: 哦，
1: 啊，那咱们呢老年人呢就节俭惯了，总爱吃那些冰箱里头那些剩菜剩饭。
0: 哎，
1: 我告诉大家伙，剩菜剩饭，哪怕你是放冰箱里头，它里边这个致病菌它也会大量的繁殖。它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菌群严重的失衡。
0: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确实是总吃啊，每次做多了，哎，舍不得扔，就得放冰箱。
1: 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呐，就是有这个吃残羹剩饭这个习惯，啊，你这样的饭你吃下去之后吧，它这个胃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咱们就开始又出现很多临床的这种情况，临床的病症了。
0: 啊
1: 啊！你看临床上凡是治疗胃肠道疾病的药物，你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吧，就当下好使，但只要一停，它马上它就反复，实际上就跟咱们平时不注意有直接关系。
0: 哦，可不是咋的？你说这胃药吧，我也没少吃，什么那个顶药，不吃就不行了。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胃肠道的疾病，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说了，
0: 嗯。
1: 肠道菌群的这种失衡是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我们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啊，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补充上这个益生菌来调理。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抗菌消炎抑制胃酸的药物，尤其是西药，它就像个莽夫一样。
0: 嗯，
1: 它不论青红皂白，什么致病菌，什么益生菌，通通给你干掉。所以本来我们肠道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就非常少了，
0: 嗯，对
1: 啊，你在大量的使用抗生素消炎药把这些仅存的这些个益生菌给它杀死啊，那你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肠道的恢复健康的适得其反。所以有经验的大夫呢一定会让你在用抑制胃酸的药的同时补充益生菌，你这边呢杀死咱们的致病菌，那边来补充的益生菌，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肠道菌群平衡的，因为这是咱们拥有一个好胃肠的一个基础，只有肠道的菌群恢复平衡了，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反酸这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叫事儿了，它马上会得到改善。
0: 哦，易老师啊，这益生菌呢我也吃过，是我姑娘啊给买的，就是一条一条的像奶粉一样的，哎呀，但是我吃完之后呢也没啥效果。然后这两天呢我听你讲这个说起的益生菌呢说的特别好，然后我就合计着是不是我之前用的那个益生菌不如你这个好啊。
1: 我跟你讲哈，你要说孩子给你买的不是速起的益生菌的话，那他俩就是两回事儿。咱们市面上那些益生菌它是初代的益生菌吗？它根本就不是。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和大伙讲了，苏起的益生菌人家是初代的原始菌株啊，是所有菌株里边的益生菌里边的它是族长， 其他的益生菌呢，都是从素起这个初代菌株当中繁衍下来的。

0: 咱们有句老话讲叫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啊。你这个菌株也是这样，只有初代菌它的功效才是最强的，进入我们这个胃酸呢感知当中，人家可以大量的生存存活，进入到肠道当中可以扎根，可以不断的繁殖，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形成一个强大的益生菌的军团啊，来跟我们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来抗衡，慢慢的让我们肠道菌群恢复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只要肠道当中的菌群恢复平衡了，那你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啊、反酸啊、胃疼、便秘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因为这些问题啊，它病根都在我们这个菌群失衡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可以阻断咱们病情的可能性，直接给你杜绝了，不让它进一步的发展。还有第三点，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的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要我们菌群平衡了，你的肠道好了，你吃饭香了，排便畅了，那咱们这个免疫力会大大的提高啊，那你和同龄人相比就不爱生病，就更加的健康长寿。所以开头你问我说能不能用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是必须要用上。
1: 哦，听你讲完我特别想用，就是想麻烦一下易老师，你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呀这么厉害，就是能不能帮我们呢把这个速起益生菌呢给谈下来，完以成本价呢给我们。
0: 麻烦谈不上啊，价格这方面咱们大家伙，我今儿把话交在这儿啊，你们放心。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还说呢，我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推荐给大家的任何的健康产品，
1: 嗯，
0: 全都是最低价，都是出厂价的。
1: 哦，
0: 所以这方面呢大家就把心放肚子里边。那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你再等几天，而且这几天呢我争取除了把这个速起的益生菌给大家伙搞到之外啊，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伙搞点重大的惊喜。所以这两天吧给我点时间，然后大家伙呢好好关注节目，只要一有消息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1: 嗯，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易老师了，你就辛苦了，太感谢了。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易老师啊，之前你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蜂王浆皂啊，还有儿苗优、头骨草、辅酶克友石啊，这些呀、啊，我都得到了。我先说这个香皂的事儿，因为我不是有老年斑，我就在洗脸的时候啊，入这个蜂王浆皂啊。就这么来回地蹭，结果洗着洗着也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几个老年斑呢没有了，
0: 就感觉不可思议是吧？
3: 嗯，
0: 很多人呢不把这个老年斑当回事，就只认为这老年斑呢可能只是啊影响美观而已，但我告诉你啊不是那么回事。
3: 嗯，
0: 老年斑是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堆积啊，甚至有些老年斑反映出来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斑块啊，那你用这个蜂王浆皂啊把这老年斑给去没了啊，这可不是说美的事儿，而是说明了你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包括血液当中的斑块一点一点的都给你消除掉了。
3: 哦，
0: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太好了。易老师啊，出这个老年斑呢用蜂王香皂洗掉了之后啊，还有一个好事呢。
0: 还有什么好事您说。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个心脏跳的不好，感觉心跳啊过快、
0: 哦、
3: 假如说别人心跳啊能跳80下，到我这啊就得跳120下，经常就感觉呀、啊、心慌不得劲儿啊。完了我就定了您给我们甄选的那个辅酶克友石，吃了有个1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心慌的感觉呀、啊，怎么没有了？然后我。

0: 作测我这个心率呀、啊，发现和正常人跳的一样了。经过这两件事之后啊，我就特别相信你易老师，因为之前别的妩媚口试啊，我也吃过，什么大牌子的，还有国外的牌子，我都吃过，结果吃了好几盒了，也没感觉出有嘛变化呀。但您给我们甄选的这个妩媚口试啊，您看看，我都吃了几天呢，这个变化呀，可明显了。
1: 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的产品啊，全部都是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甄选科研团队，按照我们的6维甄选的标准给大家甄选出来的，是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0: 哦，
1: 咱们就说你这个辅酶 Q 十为啥效果这么好？我告诉你，辅酶 Q 十基本上各大药房都有卖的。
0: 嗯
1: 啊，为啥说只有咱们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这款辅酶 Q 十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的含量高，它是水溶性的，啊，升还有400多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啊，而且就这一点的话，就已经是我们市面上你能买到的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已经是几十倍了，要比它高出来几十倍了。最主要的我们这还是什么呢，还是水溶性的。你看你吃其他都是胶囊，吃完了之后呢进入到身体里边的，而这个水溶性的进入我们的身体，它马上它就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我们吃这个管心脏的一些速效的药物，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啊、为什么叫舌下含服啊，
0: 嗯，
1: 舌下腺直接吸收啊，马上直接就到了心脏了。那辅酶确实干什么，第一营养心肌的呀，虽然营养心肌在口腔发挥作用，它起效是最快的呀，啊，第一含量高，第二水溶性吸收好，第三在口腔就已经开始起效，它起效更快，这就是给大家伙推荐辅酶 Q 十的原因啊，品质好，含量高，明白了吧？
0: 怪不得呢，我说的都是辅酶 Q 十啊，因为其他吃上啊都不起作用。易老师啊，除了这个辅酶 Q 十之外呀、啊。还有这个儿苗油，还有你给我们送的这个头骨草效果呀也可好了。因为我这个风湿啊腰经常性的疼，之前没用咱们这个儿苗油的时候，腰疼起来呀、啊、就没完没了的，基本上嘛也干不了了。买了好多的什么风湿膏药啊，只有刚开始的时候啊贴着能舒服一点，后来基本上啊就不起作用了。但是自从用上咱这个儿苗油和头骨草膏药之后啊，我这个腰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疼过了。所以易老师啊，现在我都认为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才是好东西。
1: 咱不评价这别人家的产品，但是我只能说什么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质量绝对是我给大家伙亲自把关的。那我给大家伙甄选的每一道产品，并不是说人家厂家说什么是什么，啊，你厂家说含量多好啊，怎么样的就好了，不是。我们知道的好，我们还得是追根溯源。为什么叫溯源中国行呢？我们得去找到这个厂家，我们得有科研团队到他们厂家内部，我们至少啊得跟踪考察6个月的时间，确保这款产品的功效了、含量了都是优中之优的才行。所以说你看呢，不管是你之前用过的蜂王浆皂啊，还是辅酶 Q 十啊，或是耳苗油、透骨草啊，它的功效啊就要比市面上其他的产品的功效要更快，要更好。
0: 嗯，
1: 而且价格您应该也了解啊，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每一款产品基本上要比市场价格低很多，我们都是以成本价和出厂价带给大家的，尽量争取让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到最好最高端对我们身体健康啊有帮助的好产品，这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宗旨。
0: 真是这样啊，现在像易老师您这样的人呢、啊、不多了，要不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啊、你说我们老百姓啊就算有钱也没那个渠道去买这么好的产品呢、啊。所以易老师啊，谢谢您。
1: 哎，不用感谢我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啊，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还有什么事儿要咨询的吗？
0: 没有了，我今天打电话来呀、啊，就是跟您报喜来的，让您呐、啊、替我高兴高兴。
1: 我今天能听到您的好消息，我

0: 就很高兴了啊，但是呢，时间有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易老师。我呢和老伴儿啊，现在呢在孩子家在山东。今天吧，73岁了。就想麻烦您呢，给我报个名啊，我就想要这个妇企的计时益生菌呢。哎，我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0: 我听您这意思，之前是用过是吧？
2: 哎，对，用过。因为啥呢？我年轻的时候吧，干的活啊，都是可累可累的了。哎，吃饭呢，反正也没个准点。干完活吧，觉得累了，想解解乏，就喝瓶凉啤酒。吃碗面条，反正那时候年轻了也没啥事儿啊。等老了之后吧，这毛病就全来了。从我记得非常清楚，从60岁开始吧，胃疼。这一晃就是1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呢，是饭后的时候，就感觉稍微有点疼，但是过一阵就好了。后来吧，是饭前疼的厉害。如果要是空腹的时候半夜啥的，哎呀，那疼得更厉害了，经常都把人疼醒，就感觉像拿刀子往下嘎那个胃嘎似的，就得赶紧的起来吃点东西，人家说压一压嘛，哎，别说压一压真行。在医院吧检查，给我得的结论是啥呢？12指肠球部溃疡，另外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那个胃炎呢。
0: 你这是典型的饥饿痛、空腹疼，吃点东西能缓解，对吧？
2: 哎，对对对，反正大夫也开那个什么那个奥美拉唑啊，还有那个雷贝拉唑，还有保护胃黏膜的药啥的，反正吃了好一阵子吧，停了药还好。后来吧，听了这个节目不是吗？您说这个素喜益生菌好，是这个初代的动物菌。这个活性强啥的，我感觉真是对我这就管用了，真的定了10天吗？吃了10天吧，半夜饿的胃疼，那个感觉非常明显的变轻了。以前半夜1-2点钟那总疼醒，哎，这后来能一觉睡到天亮了。你等再吃一段吧，饭前饭后。疼痛基本上就没有了。以前吃完饭胃里感觉沉甸甸的，融化似的。现在呢可舒服多了，哎，而且呢敢喝点温乎水啥的。之前呢，只能喝点热的、凉的、温的，喝了完了就疼。
0: 你这是胃黏膜在慢慢修复啊，溃疡在愈合了。对温度敏感度下降了。这个素企的益生菌呢是初代菌，它的定植率高，活性强，吃进去就像蒲公英一样，在咱们体内就散落呀、存活呀、繁衍了，和有害菌就斗争，它调节菌群平衡，增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啊，还给咱们胃黏膜包裹了一层保护膜，来修复受损的黏膜，所以说你不疼了，你就敢喝温水了。
2: 哦，哎呀，好是真好啊，兄弟。是啥？我后悔呢，当初买少了不是？现在吧，快吃没了，所以说我先跟您联系，麻烦您再给我们带一批。
0: 这个大家伙就别着急了，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也跟大伙说，我就想办法去办 一有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
2: 哎、
0: 好不好？
2: 太好了，哎，谢谢易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0: 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徐阳啊，在兴隆店收了个记名的徒弟，叫孟奎。这下老孟家把徐良奉若神明啊。其实这也不算过分，像他们这地方属于边塞，穷乡僻壤，白眉大侠能到这儿来，大家都觉着光彩呀，所以这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徐良一看呢，这一家人是正人君子，既然要办大事，就没必要隐瞒，所以呢，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我为什么到这儿来的？我要达到什么目的？孟家父子听完了之后是又惊又喜，喜之喜，这回我们要办件大事儿啊，直接给朝廷尽忠，要搭救皇太子，还要救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这真是喜事儿啊！原来以为啊，我们就是混饭吃的人，今天接受了光荣的任务，所以特高兴。惊什么呢？他们父子深知这是一场大仗啊，打仗得动刀枪，打仗就得伤人，这玩意儿可冒着风险呢，所以也有点冒冷汗。徐良看出来了，鼓励他们放心，咱们布下天罗地网，你们听我的啊，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徐良就在这调兵遣将，巧妙安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这样，这老妖婆子三多圣母怎么会知道发生这样的事儿呢？所以说他才要倒霉呀。那么徐良呢，按着部署指挥着老孟家父子和他们手下那些干将，在那个饭菜里边都下好了麻醉药，先把喽啰兵都给他麻倒了，而后这才把碾房打开，救了赵曙、白云瑞等人。等众人苏醒过来之后，头一个是白云瑞，揉了揉眼睛，哎呀，心说怎么回事啊，好睡好睡。徐良先说话了，老兄弟睡得怎么样？哎呦，三哥，莫非在梦中不成？房叔安也醒过来了，呦你妈，脑仁有点疼啊。我说这，哎，我干老，你怎么来了？紧跟着众人都苏醒了。徐良一笑，把经过简简单单讲述了一遍。众人听完这个高兴啊，这叫死中得活呀，多危险！徐良要不是及时赶到，恐怕这些人命谁也保不住。徐良说了，现在你我不是谈心的时候，大敌当前，咱的仇人还没收拾了呢，按照下一步的计划，要把元凶咱得抓住，给本地除害。他们特派圣手就是封渊，把老妖婆子引出村头，而后把那些喽啰兵全给解决了。所谓的解决，就拿绳把他们都捆上。后来老妖婆子赶回来了一骂，房叔安头一个露了面了，先

0: 催呼了一顿，紧跟着徐良带着小侠龙天彪、圣手秀士风渊这才露面。说到这跟前文书咱就接上茬了。那么单说三多圣母碧凌霄啊，一看面对的是白眉大侠徐良，他脖子都冒凉气，腿肚子都转筋，人的名书的影啊。徐良什么人物？慢说伸手就这一报名，就好像晴天一个霹雳。但是人怕敌马怕骑，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怕也不行了，所以老妖婆把心一横，牙关一咬，晃动双剑，无量天尊，丑鬼呀、啊，徐良，你别觉得你了不起，你没什么，过去你是走时运，该着你露脸，你要早遇上老娘我，你就没有今天。拿命来！说个拿命来，他可没敢过去，一点手换海里蹦王七上去。这王七昏天黑地的，这个小子是个250，你想想徐良是个什么人物，就你这两下子你能配动手吗？但是三多圣母派到自己头上了，也是迫不得已，他把掌中折铁刀一晃，嘣儿就蹦在徐良面前，刷刷刷把刀一晃，哎，姓徐的，你过来，你我大战300合。徐良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好嘞，那我就陪你走上几趟。徐良把金丝大环刀背起来了，十手空拳，晃着肩膀来到王七近前，嗯，个王八绿悄悄的，你想跟山西人伸手？对，我管你山西的还是山东的，休走你招刀，刷就一刀。等这一刀砍下去，王七再找徐良是踪迹不见，心说怪呀，怎么这一刀把这丑鬼给砍没了，哪儿去了？徐良早就转到他身后去了。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躲在他身后，老心飞起一脚，正好蹬他胯骨上的绿球球，给我打去吧，你给我咣这一脚，王七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了个狗啃屎，正摔到房树安面前，也该他倒霉。房树安一看，好小子，你是作恶多端的，送到我门上来了，我叫你知道知道方老爷的厉害。他把小片刀一晃，噗，就这一刀，这一下扎了个大透膛啊！房叔安也够狠的。另外呢，房叔安恨透了他了。再看这王七，眼睛往上一翻，手刨脚蹬，撅打了两下，噗，一泄气，身归纳室去了。房叔安手腕的一拧，把小片刀拽出来，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净。起来，你起来，咱大战800合。方圆气乐了，五爷昏真无比该子，人都死了，你还咋呼什么？
1: 死了，活该。
0: 徐良心说：“方叔安呐，你真是狗仗人势，能治一福，不治一死，你把他宰了干什么？”可又一想，这号人呢，也该死，宰了就宰了吧。一个照面结束了王七。哎呦，三多圣母一瞅了不得了，他仗着胆子一挥手，叫段国祥上去。段国祥脑袋嗡嗡直响，是是是是是，硬着头皮晃刀跳到徐良近前。徐良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段国祥。啊，段国祥，哎，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段

老魁，还有个段国瑞，跟你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认识我爹和我兄弟？我且问你，你们从哪见过面？我们早就见过面了，在段家寨你们家里头。哎呀，你到了我家了。我且问你，我爹我弟弟现在怎样？全叫山西人给宰了。其实没那么回事儿，徐良把那些人给放了，老七是故意的气他。段国祥信以为真了。哎呀爹呀，兄弟呀，你们死的可太惨了，我要杀死这个丑鬼给你们报仇。他哭着抡刀便剁。他哪是徐良的对手？老七儿三晃两晃依然到了他身后，飞起了一脚，断哭的噔噔噔噔哭通摔了个狗啃屎，天亮一声刀也落地了。这回正好摔到圣手就是冯渊脚下，冯渊一看有便宜不能不捡，把掌中刀一晃，学房叔安。房叔安一看，你行哎，这回我收了个徒弟，混战无比该子，少说废话。徐良看得这回他们得现成的了，死死了吧，也没什么可惜的。眨眼之间俩贼送了命了，亲眼目睹哥哥让人把脑袋剁下来了，真是痛断肝肠啊。再看段小香拽出刀来，飞身竟跳过去，连哭带喊跟徐良玩命。徐良一看是个女孩，不愿意跟他伸手。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无非走走形势，左躲右闪而已。小侠龙天彪在旁边看出门道来了。龙天彪一琢磨，人家都立了功了，都露了脸了，你说我老师是徐良，我能在这儿吃素吗？啊，不能，怎么办？他一瞅老师不愿意伸手，左躲右闪，这段小香是得寸进尺，频频发动进攻，正好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段小香的后背对着龙天彪。龙天彪一想，得了，我也找个窍门吧，双手捧刀揉就跳过来。呆女贼羞得猖狂，招刀咔啊！段小香是惨叫了一声，这刀就穿透膛了。龙天彪用脚蹬着他的身体，把刀往外一拽，就见段小香身子摘晃摘晃摔倒在地，躺在地上还没最后断气儿呢，还说了一句，我还没结婚，我不想死。啊，不想死也不行啊，弄俩眼儿了，不死能行吗？就这样段小香也死了。龙天彪把刀擦了擦，心说我也没白来。徐良心说，你们这都什么功夫什么本事，

里头躺着三具尸体了，血肉模糊，腥味难闻。老心儿一想，得把这处理了，高声呼喊。这阵老孟家爷俩也赶到了，帮忙的也来了。众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搭到郊外，深深的挖了坑埋了，把血迹擦干。方叔安就问：“你看啊，还有一百来号呢，是不是挖个大坑都活埋了？逮着你的，给王八绿球球的，那也太残忍一些了。受恶者查出，愚者就不必问了，那也得处理了。用凉水把他们喷醒，让他们到院中集合，我要训话。哎，述说简短，把这些喽啰兵都救过来，可都捆着呢。到院中集合，有那聪明的就跪下了。哎呀，饶命啊，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们也不愿意干这个，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呀、啊，好汉爷把我们饶了吧。徐良一笑：“你们听着，你们本身都是贼呀、啊，要把你们送到官府，最少要判10年徒刑。如果身上有人命的话，恐怕小命都保不住。既然你们说迫不得已，我也相信。希望你们今后做安上的良民，千万不要占山为王，乐草为寇，你们懂吗？”“我们懂，我们懂。”大家起誓发愿。徐良叫冯渊把绳给他们解开，遣散他们分散。喽啰兵各自逃命去了。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了，老孟家爷俩就在正房是盛排宴宴呢，在这得庆功，把皇太子赵曙请到正座上。赵曙死中得活，也分外的高兴啊，对徐良感激的是无不可。大家宴翅排开，推杯换盏。赵曙首先清杯在手：“三将军，您要不来，我们可遇上麻烦喽。我特为敬酒一杯，三将军，聊表寸心，我对您表示感谢呀。”“嗯，殿下千岁，不必客气，这是当臣子的应尽之责。您要客气了，我就无地自容。好，来，大家痛饮，推杯换盏，在这祝贺。这酒呀，喝的就有点多了。”这房叔安这嘴啊就没把门的了，再看老房那脸红扑扑的，脑筋蹦起多高来，轮流给大家敬酒，敬来敬去，敬到白云瑞敬前了。老叔啊，小侄儿敬您一杯。叔安，算了吧，我也没少喝，我看不必贪杯了。不，您喝了这杯酒，我有话说。好吧，白云瑞一扬脖把酒喝下去了。房叔安也把掌中的酒一饮而尽。入妹，你们知道不知道我跟我老叔的关系？哎，这一次我私自离京，保着皇太子去看病，首先就是跟我老叔说的，因为我们爷俩不错。我请我老叔在相爷面前，在我干老面前做你解释，我怎么不跟旁人说呢？有交情。不过交情归交情，事儿归事儿。我说老叔啊，你这回离开京城可栽了个大跟头。你想想，我房叔安是无名的小辈，臭豆冯渊狗屁不是，龙天彪还是个孩子，我们怎么栽跟头不算栽，因为我们是无能之辈，跟你玉面小达摩可不能比呀。你什么人物？上三门未来的接班人，
开封府的秉梁柱

0: 皇上面前的红人。我说凭你的身份，凭你的经验，你可不应该吃亏呀。结果怎么样？人家让你喝酒你就喝，人家酒里头有蒙汗药你都察觉不了，结果全叫人骂倒了，装到车上要把咱送到西夏国，咱要到了那儿不就吹灯拔蜡了吗？您不但没救了皇太子，把我们也给交代了。我说老叔啊，你这事儿干的不怎么漂亮啊，我也不是当着面说，你说我干老，哎，我干老一出手，哎，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干的多溜啊，你多帅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把咱还给救了。我说老叔啊，你得服我干老啊，往后再办事的时候千万多加谨慎，连我这当晚辈的都替老叔你遗憾。房叔安还想往下说，徐良一听受不了，徐良心说房叔安呢，你真是一张臭嘴。白云瑞什么人？性骄气傲，目中无人呐、啊！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这么说话，白云瑞能接受得了吗？你找死你！徐良站起身来，对着房叔安的大脑袋啪就一巴掌，把房叔安揍的脑袋嗡里上。嗯，是干老，您怎么了？房叔安，你给我闭住臭嘴！你不要忘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我老兄弟，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没有不吃亏上当的。我过去也吃过很多很多的亏，也上过很多很多的当，也是九死一生，你替我吹什么？哎呦，那干老啊，说句笑话呗，今儿高兴啊，咱都是一家人，无话不谈。我说深了，我说浅了，我老叔也不能怪我，您说是不老叔？白云瑞那脸是一红一白，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房叔安一问，云瑞苦笑了一下，是是是，三哥您何必当真呢？我跟叔安爷俩不错，无话不谈，我能挑他吗？另外舒安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呢、啊、的确是那么回事。我这次出京是丢人现眼，没有三哥我早归位了，这有什么呢？徐良点点头，大愿如此，大家吃酒吃酒，早早的休息。这一休息就出了大事。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孟家父子在家里盛排宴宴，来了个庆功会，大家呀都搬高了。搬高了什么意思？就是喝多了。要说这个酒这东西最耽误事，它麻醉人的神经，到时候嘴没把门的胡说八道。哎，有时候酒后吐真情，说的还是实话，平时的时候说不出口，喝多了借着这个酒气儿，这些话能说出来。房叔安呢，这话就特多，说的非常不中听，而且直指白云瑞。这徐良啊，为此事当众还训斥了一顿房叔安。当天晚上席散之后，徐良安排明天咱就返回京城，因为皇太子出走的事情，上至皇上包相，下至文武百官，没有不知道的了。皇上就盼着皇太子马上回京啊，所以咱不能耽搁。这孟家父子就提呀、啊：“那您走了，我们怎么办？”徐良告诉你们在家听信，我回到开封府交了差之后，给你们来信。看看什么时候让我这记名的徒弟赶奔东京，也给他找点差事。啊，这孟奎一听乐的是手舞足蹈啊，上东京啊，那是京城啊，跟我老师在一起开阔视野， 又长能耐，将来一旦升个一官半职的，我们家里人得多高兴啊！所以呢，大家高高兴兴的开始休息。到了第二天，徐良起得挺早，招呼众人起来，张大车、小德安、吴巧巧等人都梳洗已毕，紧跟着龙天彪、冯渊、房树安，大家都到了。徐良一看车也准备好了，唯独不见白云瑞。徐良心说，我老兄弟起得早啊，怎么今儿个睡开早觉了啊？大概昨天贪杯喝多了。我说房树安，去找你老叔去。哎，好嘞。房树安还没当回事儿，等推着房门进屋一看，被褥叠的是整整齐齐，房间空无一人。老叔，老叔，老叔，你在哪儿呢？啊，上茅房了，拉线儿使，怎么这么长时间？房树安又到茅房找，没有。哎，他就觉着不对劲儿。老方赶紧转身回到前院，问干郎，怎么我老叔不见了？你胡说八道，真不见了，我都找到了没有？赶紧给我找。人分散开，四面八方寻找白云瑞，结果没找着。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多高，马上就明白了，这毛病就出在方叔安身上。二话没说，徐良跳起来对着方叔安的脸大大啪啪就俩嘴巴子，把方叔安就揍懵了。你干郎，你怎么打我？我怎么的了？你怎么了？你个王八绿秋秋的，全怪你。昨天你要不是胡说八道，我老兄弟能走吗？肯定是不辞而别了。能吗？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开个玩笑的，至于的吗？再找还是没有。徐良就知道白云瑞挂了道尽了。哎呀，山西燕往椅子上一坐，是唉声叹气。皇太子赵曙也是紧锁眉头。你说怎么办？回京城吧，少了个人，而且少的是玉面小达摩，回去怎么交差？不回去吧，架子在这拉着呢，上哪儿去找白云瑞？所以屋里那么多人，谁都不言语了。那位说，白云瑞哪儿去了？哎，白云瑞还真就挂了道尽了。昨天晚上席散之后，云瑞回到自己的房里休息，躺到床上辗转反侧，没有睡意。白云瑞想自己的事儿，心说玉面小达摩呀，白云瑞，你真丢人呐！方叔安在众人的面前说的够多狠呐、啊！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徒弟，朝廷的白大将军，皇上对我信任，御笔钦点，让我领着人来救皇太子，结果我这一出马，就叫人逮住了。要不是徐良及时赶到，皇太子也活不了，我也活不了，那些人也活不了。话虽如此，这玩意儿我这个人我丢不起呀。这要回到东京，见着相爷，见着皇上、娘娘、满朝文武、三侠五义那些哥们儿，我怎么张我这个嘴呀？丢死人了！一开始他恨房叔安，心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嘴真够厉害的。而后平心静气一想，不怪房叔安，怪我自己。哎呀，不行，我不能就这样回东京，我呀得想法立功，我转转我的脸面。不见我宁愿自杀。你看白云瑞啊，越想心路越窄，就钻了牛角尖了。

后半夜他做出决定，他琢磨着现在离这边境不远，再往前走什么地儿我倒不清楚，反正离着金马城是不太甚远了，我能不能创造个奇迹，我混进金马城，我找着天顺王赵一统，我把这个反贼亲手拿获，就即使抓不着他，我把他们的机密探听清楚，也有利于朝廷，我也算蒋公补过了，回去我在人前能站得起来呀。对，就这么办。您说这白云瑞想得多高，胆子有多大呀，他这人也是一条道跑到黑，他要打定的主意九条牛也拉不动。就这样白云瑞偷着离开了老孟家，起身赶奔金马城。于是他发生后来的事情，咱们呢安下徐良、房叔安等人怎么安排暂且不提，就说白云瑞。这云瑞啊一个劲儿往西走，低着个脑袋无精打采，越想心里越别扭，越想越窝囊。就这样他走出来一整天呢，也不知走出来有多远了，一口水没喝，一口饭也没吃，心塞油烹。对面呢刮起一阵风来，呜，云瑞打了个冷战，这才清醒过来，收住脚步，闪目往四外观看。哟，我这走到什么地方来了？但见两旁全是大山和古木狼林，脚下是一条官道，曲曲弯弯，通向什么地方不知道。旷野深山，渺无人烟呐。云瑞这才觉察出来，有点饿了，肚子里的咕噜咕噜直响，咽喉有点冒烟儿。哎，云瑞一琢磨，还得往前走啊。管怎么呢，找个地方先喂饱肚子，好好研究研究怎么办。白云瑞想的是接茬往前走。哎，翻过一架山梁来，居高临下的一看，周围都是山，正中央有块盆地，在盆地的中央有个村落。心说这有人家，我寻口饭吃吧。甩个大叉接茬往里走，日头刚往西边一转的功夫，他进了村了。一瞅这村还不小呢，哩哩啦啦大概有二三百户人家，南北一条大街，两旁边的铺户和住宅。云瑞来的时候街上还有人呢，不过人不多。白云瑞一琢磨，先找家饭馆吧，结果从南头找到北头，北头又回到南头，没找着饭馆。心说怪呀，这么大个镇店怎么能没饭馆呢，哪怕有杂货铺也行啊，我买口吃的。结果在往回返的路上一抬头，胡同口这有一家饭馆，挂着幌子呢，上面还有招牌写着独一处仨字。云瑞一想正好，吃饱肚子再说，迈步他就要往里走。您说这事儿多巧，独一处饭馆的伙计拿着个长杆，杆头是两个小叉，正好从里边出来，跟云瑞走了个面对面。这人一抬头，哎，您干什么啊？这是饭馆吗？我想吃点东西。对不起大爷，我们要落谎关门了，不营业了。您呢，再往前找一家吧。哎呀，我找了半天了没找着啊，怎么那么巧，我要吃饭你要关门啊？啊，这么办，你们就剩下的东西给我做点也行，我一文钱也不少给。我们要落谎关门啊，没什么剩东西，实在对不起大爷，您另找旁人。正说话的功夫，从这饭馆的里头出来个老头，这老头大个，长得胖不大的，
圆脸红扑扑的脸膛，不过满脸的愁容啊。老头低着脑袋是唉声叹气，无精打采。听着门上有人说话，老头直接就出来了。老五啊，怎么回事？这伙计叫老五啊，东家，这不是您告诉落幌关门吗？我这刚要挑幌子来吃饭的来了。我正说呢，我说咱要关门了，让他上另外去找一家。哎，就这么回事。云瑞一看，赶紧抱腕当胸：掌柜的，对不起，我是外乡人，到这儿办点事儿。哎，你看看，偏到这般时候，我还没吃饭。我一看你们这是饭馆，我打算在这吃点东西。方才我跟伙计说了，就是剩菜剩饭，我也不挑拣，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我说掌柜的，寻个方便吧。这老头琢磨了一下，看了看白云瑞，哎，好吧。其实我们这伙计没说瞎话，这饭馆开不开的也没什么意思了。既然您要上这儿吃饭，这是缘分。老五啊，把客人让进去，告诉灶上的，给这位客爷做几样好菜啊。哎，是您了。大爷，对不起，您往里边请吧。云瑞一看这掌柜的挺好说话，迈步进了饭馆。您说在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的饭馆啊？粗木的桌子板凳，房间倒是挺宽大，还有个楼梯通到楼上。云瑞就在楼梯旁拉把椅子坐下了。那伙计把幌挑进来放到旁边，洗了洗手，擦抹桌案。我说大爷，您喝酒吗？要有的话给我来一斤足矣。好嘞。伙计转身走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冷荤热素给做了八个菜，一斤酒往这一放。我大爷，这主食可没什么，您是想吃米饭呢还是面食？有没有面条？有啊，给我来一碗肉丝面就可以了。哎，好嘞，面们。伙计下去准备。云瑞是自斟自饮，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这劲儿他还没过来。哎，心说人呢就得露脸，可千万别现眼，人这嘴就惹不起呀。哎，人言可畏，就是房叔安我就惹不起。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羞臊的无地自容啊，看来还是我自己不争气呀。这回要到了金马城，我肯定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不露了脸我不回开封府。嗯，想到这一饮而尽，面条也上来了。云瑞吃的是满身是汗呐，等也吃了八成饱了，把筷子他放下。云瑞一琢磨，我刚才说了，该多少钱得给人家多少钱呢，看来吃的也不得理儿了。想到这伸手摸钱，一摸呀，玉面小达摸傻眼了，坏了，没带钱。光顾着急生气了，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云瑞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我在路上啊，检查检查就好了，你说这怎么办呢？离开钱是寸步难行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光顾生气了，没带银子，这糟糕不糟糕？一会儿吃完了饭怎么办呢？能说我没带钱对不起吗？哎呀，这是忙中生错呀。云瑞正在着急的功夫，从外边进来个小老道，是个出家人，嗓子有点发哑，进门就说：无量天尊呐，饿死我了，饿死我了。哎，伙计，给出家人弄点饭吃呗，饿死了，饿死了，无量天尊。因为那么大的屋里没旁人，
他要跟白云瑞做了个

0: 面对面，云瑞看得非常清楚，一瞅来这小老道年岁不到20岁，长得是骨瘦如柴，干巴巴的身平，往脸上一看，满脸的滋泥，往少说也得2月没洗脸了，发髻蓬松，头梳双杂髻，拿麻绳系着，散发披肩，那散发都是一个球一个袋的，滚的全是草沫子，不知道他在哪儿滚的。再看身上的青道袍，补丁摞着补丁，袖子都扫边了，腰里系着麻绳，下边那鞋前头都开了口，后边露着脚后跟，肩头上还背着个破搭链，那搭链是装东西的，鼓鼓囊囊，也不知装的是什么，这个搭链也是油渍麻花。但你别看这人没洗脸，要洗完脸呢，五官挺清秀，就是他没收拾而已，说话的嗓音发嘶哑，一嘴的小白牙。再让他坐下之后，把搭脸往八仙桌旁边一放，刚坐下，伙计就出来了。伙计一看，哎，我说道爷，您干什么？
1: 你瞧你说的，上你这儿能干什么？抓药你有吗？买衣服你是雇衣店吗？你不是饭馆独一处吗？方才我说了，我饿了，给我准备点吃喝。哎，道爷，实在对不起，我们这饭馆关张了，不卖饭了，您那高升一步吧。
2: 你说什么？
1: 不卖了？不卖你怎么不把那匾摘了？
2: 你看我都坐下来，你张嘴就不卖饭了，你这不成心找别扭吗？我可告诉你，我饿急眼了，今儿个不给我做就不行。
1: 哎，我出家人，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骗人早呢，饭馆又不是我们一家，你上别家不行吗？说不卖我就是不卖了，对不起啊，我们要收拾卫生了。
2: 那个人你怎么卖呢？
1: 他用手一指白云瑞，
2: 怎么他那么多吃的我就没有呢？
1: 那位是我们掌柜的关照了，掌柜的不发话我们照样不卖，跟您说我们火都封上了，灶上的师傅都要回家了，谁给你做呀？我出家人别找别扭，赶紧溜达溜达。
2: 嗨，我就不走，今儿个你们要不给我做饭，我自己做。
1: 正吵吵呢，那掌柜的从账房出来了，就是同意白云瑞在这吃饭那老头。老头看了看，老五啊，什么时候？你真叫我操心。
2: 掌柜的，你看这又来个吃饭的，
1: 那你就满足人家的要求吧。啊，老五啊，别找事儿了，够腻歪的了。道爷，稍后片刻，我们这个伙计不会说话，你多加原谅。不过呢，他说的都是实话，的确我们要落谎关门了，因为我们摊了点事儿，没心再做饭了。既然您来了，还是那句话，咱有缘呐。老五啊，让师傅先别走，把火扎开，尽量满足道爷的要求。
2: 哎呀，无量天尊，还是掌柜的好说话，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你就是那小鬼。呸！
1: 伙计也不敢说话了，撅着个嘴奔灶房去了，告诉把火扎开，先沏了壶茶给小老道端上来。那掌柜的转身又进了账房了，这房里头就剩下白云瑞跟小老道。这小老道瞅一眼白云瑞，而后抱着磕膝盖，一边在这品茶一边在这唱，啷个哩个啷，也不知道他嘟嘟囔囔唱的是什么，少腔没调，非常刺耳。白云瑞

0: 听着实在心烦，心说这哪来的出家人呢？野老道，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行啊？你出家呀，你也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好吃懒做的货呀。云瑞不知道，这小老道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三甄选商城上线啦，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
2: 白天阴有阵雨，22度到30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主导产业深度融合情况开展重点监督性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融合应用场景。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加大智能化改革，通航与渔业秩序。自7月15号起，我市启动为期2个月的三无船舶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域排查锦州124公里海岸线水域环境。记者日前在整治指挥现场看到，监控视频里的小凌河入全部移送至西海口船舶拆解点进行闭环处置。此次整治聚焦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重点排查河海交界、港湾滩涂、近岸航道、隐蔽沟渠等监管薄弱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条泡沫筏成本只有几千块，出海捞几网就回本了。很多渔民觉得即便被收了也不亏，但代价远不止经济损失。无检验、无救生设备、无合法手续，这样的船出海遇上风浪就是灭顶之灾，更不用说这些船还为走私、非法捕捞等违法活动提供了便利。记者了解到，三无船舶屡禁不止，核心在于部分渔民心存侥幸，重收益轻安全，对海上航行法规安全风险认识不足，私改船舶、非法捕捞的法律后果与安全隐患。同时畅通群众有奖举报渠道，让合规经营、安全出海的理念深入人心，从思想源头杜绝违规出海行为。截至目前，累计查扣各类三无，将以常态化、精细化管控，守护好124公里海岸线平安稳定与生态清朗。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近日，团市委、市轻企协组织考察组赴苏州万隆汽车零部件、苏州韩格新材料、安吉能新能源等优质企业，深入了解智能装备研发、能源数字化管控等情况，并与协鑫集团就硅材料供应链保障及碳材料技术转化等方向展开深入活动中心，学习青春经济培育、校外教育阵地运营等方面的具体做法。苏州是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标杆地区，在服务青年企业家、营造青春经济场景、运营校外教育阵地等方面成果，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音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北京时间

0: 设主题展近日在中国工业博物馆启幕。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在支援三线这场国家战略大迁徙中尽倾其所能，从设备到技术，从整厂迁建到骨干输出，一批批辽宁儿女告别家乡，走入三线顶喷涂翻新工程完工，这座始建于1899年的百年老站完成硬核蜕变。作为集高铁、普铁、指文化风貌的基础上，以数质升级打通服务堵点，以细节优化提升出行温度，为东北交通枢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7月21号，交通运输部、辽宁省政府在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度全国公路交通部省联合应急演练，副省长吴春耕参加。演练以北部片区汛期公路灾害主动防御应急演练为主题，复盘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处置第九号台风八威完整工作流程，围绕防汛准备、预警响应、巡查管控、抢通保通等四个场景，通过主动防御机制组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预警校应、力量预制、监测预警、公路巡查等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针对义务教育城镇级的难题，我省出台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系列举措，着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近两年，全省新建、改扩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87所，新增公办学位5.4万个，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比例稳定在96%以上。同时，实施农村学前教育补短板工程，有优质公办中心幼儿园的乡镇占比达到95.7%。为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坚决遏制亡人火灾事故发生，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部署安排，7月20号夜间，省消防救援总队在全省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安全隐患夜查行动。本次夜查行动，全省消防救援部门出动549个联合检查组，排查单位场所2147家，发现火灾隐患5078处，当场督促整改3654处，移交各类问题。消防救援总队将持续深化电动自行车、生命通道两类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健全多部门联合监管。
1: 我得赶紧拿。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2: 没撞上吧？
3: 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书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 91%， 客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北京时间7:24，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
1: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8锁定暑期席位。
0: 有两车追尾的情况，不知道现在的事故是处理的怎么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的一个情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3: 真不行。
4: 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5: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进程，
6: 就让你都赶上了呢。
3: 那我也不知道啊，那天我就是恰巧赶上了，我说这一道哎呀给我气够呛。
6: 所以我感觉就现在这个餐饮，你看很多老板在选址的时候
3: 不一样了。
6: 但是锦州中学这边，解放东路这边，由于受到施工的影响，还是是行进缓慢啊，
3: 车流量滞缓的情况。超超说了，天宇姐你说的那条，完大家都以为说这上去了之后指定下不来了。
6: 嗯，
3: 啊，你上去都反正都很费劲，你要下来更费劲，
6: 是不是？
3: 先前他开车的时候，大家以为是一个那什么，其实是个王者。想法跟我司机们叨叨过，
6: 是吧？你别、
3: 啊、
6: 你别可一个劲儿来，哎，下一下下一个月，然后呢，旱的旱一个月，那不那就是跟吃饭似的，你吃一顿，然后顶八天，完再吃一顿，那
3: 事故了。
6: 现在嗯，然后就是城市东边，像你说的那个紫东大厦那边啊，
3: 是不？
6: 啊，
3: 因为施工的原因，
6: 紫东大厦还卷城中学那儿都是施工原因，安居那儿啊，其他路都
3: 彼此互为嫡掌柜、嗯。他问我，哎，你看这个称呼行不行？我说没毛病，嗯。我说没毛病，没毛病。他说不行的话，你那什么，你再培养个闺蜜吧。
6: 啊、
3: 我说咋的呢？他说呀，
6: 树闺。
3: 哎呀，你说我这现在一天天的事儿都让你捣鼓出去了。我说可不是咋的，但是我都知道，以后慢慢都能对上。
6: 也行。
3: 哎，那个，
6: 啊、
3: 这近期在湖南长沙，凌晨的时候，
6: 啊，
3: 交警呢在开展夜查行动的时候，查获了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周某。
6: 女的开完车，
3: 周某因为醉驾被吊销了驾驶证，而且五年当中呢不能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
6: 这吴某我估计也是喜欢这朱某，这女孩子一叫，以为跟自己情感上有什么什么什么共鸣呢？
7: 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4: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4: 800-0416。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3: 刚才陈阳说了，刚路过、
6: 那8点钟以后了，肯定是车多了，上来了车哈，
3: 到来一个高峰点位了。
6: 对，
3: 嗯，
6: 现在其他的路段好像还行哈。
3: 目前其他两座大桥，灵川桥啊，或者说解放大桥都是比较不错的，
6: 真是不堵车呀。
3: 嗯，
6: 好行驶，好行驶啊！
3: 大家有什么路况也别忘了及时的发送过来啊。
6: 好嘞，
3: 来诗和远方啊，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您看到了，刷到了
6: 啊，看到了，
3: 巧了。他说到天宇，我现在记忆也不好，
6: 嗯，
3: 我总想不起来官微答应我吃饭的时间是。